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2: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玫瑰，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9: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8: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10: 广播摄影左轮由你知，揽冬瓜瞓觉，消暑定系受罪？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黎鼓掌由钟仔演绎。早晨啊，萝卜妹。
1: 啊，早晨啊，前哥。
10: 啊，你哋间超市嘅冷气真系好嘢喎，外边咧成30多度，入到嚟你呢一度咧即刻凉爽晒。
1: 啊，你一早过嚟唔系谂住嚟我即次冷气系嘛？
10: 梗系唔系啦。啊，系啦，你呢一度有冇冬瓜卖啊？
1: 哦，有啊，今早啱啱新鲜运到，你有几度啊？我请俾你啊。
10: 新鲜系几新鲜嘅，不过就系细只咗啲咯。喂，你有冇嗰啲10多20斤嘅一个大冬瓜？
1: 十几20斤？我嗰啲冇呢佢多只嘅冬瓜卖吧？啊，唔系，你卖佢多只冬瓜，一个眼睛吃得晒咋？
10: 咁我啊唯有去市场买啦。其实咧，我买冬瓜唔系攞嚟食噶，系攞嚟揽住瞓觉嘅。
1: 吓？你揽住个冬瓜瞓觉？我谂起就觉得好好笑啦。
10: 呢个系我喺网上边刷到嘅火爆视频，降温大法，揽冬瓜瞓觉啊！
1: 揽冬瓜降温？哦，我都未响过啊，系几嘅啫？
10: 咁你有所不知啦。嗱，网上话咧就三步搞掂，买只大黑皮冬瓜，洗干净佢，放喺床上边，夜晚黑咧揽住佢瞓觉。俗语话心头热，揽冬瓜。这个呢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消暑妙招啊。嘿呀，我都好好奇啊，所以我今晚呢就想试一下。
1: 但是它多瓜，为什么只门揽冬瓜，揽晒瓜不得的嘛？
10: 嗱，我就帮你科普一下。冬瓜呢含水量接近95%，比热溶高，凉感持久，表皮呢比室温低3-4度，天然的冷水袋。西瓜呢就皮薄容易裂。裂咗之后呢啲水渗到到处都系。冬瓜皮厚有蜡质，唔容易烂。
1: 但系晚黑揽住个冬瓜粉，我硬系觉得人啲奇奇怪怪㗎咋。
11: 萝卜妹呀、有咩嘢咁奇奇怪怪呀、讲嚟听下。
1: 阿前哥话准备去市场买只大冬瓜，晚黑揽你瞓觉该死喎。
11: 嘿呀，呢一招呢我细个就听过啦。以前呢冇空调，乡下好多人呢都係咁做嘅， 不过呢，千祈唔好盲目跟风，因为呢好多细节呢要系留意。
12: 係啊，嗱，比如我又觉得你揽事嘅待顿寡份，半夜佢碌嚟碌去，会唔会砸到眼㗎？
11: 讲得冇错，有时呢网上嘅偏方睇似简单，隐藏风险呢唔少嘅。阿全啊，你啊最好呢了解清楚先啊再试。
10: 放心啦，德叔，我后生仔嚟㗎嘛，身壮力健，淨係试下啫，唔怕嘅。啊，唔同你哋讲啦，我去市场买冬瓜先。
11: 阿罗伯妹呀，你呀劝下佢啦，叫佢呢唔好乱嚟。
12: 唉，佢一时喉脑发热，十喉咬都耐唔返呀，唯有等佢试呀，撞我磅就地青啦。既然前哥做埋揽事嘅代董寡，有冇一搞瞓到大显讲呀？
10: 唉，唔好提啦。估唔到只冬瓜咁够力嘅，寻晚一开始咧仲凉浸浸咁，好舒服。瞓下瞓下咧，个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寻晚啊冇觉好瞓，本嚟咧以为休息一晚就冇事啦，点不知朝早起身仲痛啊！
12: 唉，网上面嘅网红妙招，既然可以前盘照炒噶。达叔都已经系生你，佢会暗藏风险噶啦，你又当依边粉啊？好啦，佢想拉嘢啦。
13: 咦，阿全。
12: 哦，黎股长。
10: 哦，黎股长。
13: 我见你用手揞住个肚，喂，面青青，冇嘢嘛吓？
12: 阿前哥啊，做埋学人啊，网上面搞嘅嗰啊咩揽住个凳挂粉搞啊，以为可以讲玩笑事，盲得地搞到胃痕啦。
13: 最近普通瓜瞓觉全网走红，好多街坊咧都跟风尝试。客观啲嚟讲啦，新鲜嘅冬瓜冇毒。短时间接触咧，系可以做到呢个物理吸热，咁原理咧，其实就真系冇咩问题嘅。
10: 照计咧，冬瓜系古法消暑，含水量高，可以物理降温。点解我试完之后反而搞到胃痛呢？
13: 嗱，阿全，关键咧系在于湿度啊。冬瓜表皮温度啊偏低，空腹内脏最惊寒凉。你本身的肠胃偏弱，长时间咁样紧贴寒凉的冬瓜，好容易引发胃痉挛。所以呢，有几点你一定要记住。首先呢，婴幼儿是禁止使用的。冬瓜比较重，好容易被压亲。同时肠胃较弱，有冠心病的人，空腹长期贴住个冻冬瓜，好容易抽筋，心口翳闷。另外，正是适合短时间的一个降温的。绝对系唔好成夜揽住个冬瓜入睡啊！
10: 原来系咁啊！有时嗰啲短视频咧，净系识得放大嗰啲好处，将嗰啲隐藏嘅风险咧，全部省略晒。我啊以为老祖宗嘅八

0: 一物两样啊。
1: 嗯，近排唔少嘅市民都系跟风尝试各类嘅网红消暑方法。民间生活智慧啊，虽然值得参考，但系一定咧就要结合自身嘅身体状况，分清适用人群，千祈唔好盲目跟风各类嘅邪修解暑妙招啊！
2: 冇错，大热天时，心静啊自然凉，网红偏方谨慎试。
1: 网上面嘅五花八门嘅网红消暑妙招，其实真系层出不穷。大家刷短视频嘅时候，一定要记住理性分辨，千祈唔好人云亦云。一定要记住科学防暑，爱惜身体，先可以清爽安心过夏天。
2: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揽冬瓜瞓觉，消暑定系受罪？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姐姐，我身边的还有彤彤姐姐。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是啊，不知道各位小朋友呢有没有记住我们上次的防溺水口诀呢？除了防溺水的常识之外呢，我们还要学习自救的方法，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脱离危险。那自救的方法有哪些呢？
4: 第一种，不懂游泳的人在溺水时要保持冷静，仰卧漂浮在水面，积极地等待救援。
2: 第二种呢，就是懂游泳的人，当我们

0: 游泳游得太疲劳，在水中发生抽筋的时候，亦都应该保持镇静，静止游动，继续用仰卧的泳姿浮出水面，按不同的部位不同方法自救，预防溺水。除了要学会保护自己之外，万一同伴落水又应该怎样做呢？
1: 碰到有人溺水，不可以直接跳落水救人，要保持冷静，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
0: 仲要尽量
1: 揾人，唔好手拉手去救人，咁系好容易酿成悲剧噶。
0: 系啦，学习咗一啲防溺水嘅技
1: 巧，唔好手拉手去救人，咁系好容易酿成悲剧噶。
0: 系啦，学习咗一啲防溺水嘅技巧，咁希望我哋嘅同学仔啦，都平平安安度过一个快乐嘅暑假啦。喺度亦都多谢彤彤姐姐，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事关罕见病医保报销的新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罕见病参保患者在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的，咁报销的额度是大幅度提高。咁今次纳入到用药保障范围的罕见病有69种药品是153种，参保人在基本医疗保障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就医发生的罕见病医保药品费用呢，是参照我市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待遇保障政策执行。咁具体的待遇方面呢，职工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呢，是含大病保险为82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的一级及其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比例就是75%；而直接到选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的比例就是60%。咁退休人员仲可以是提高5%的支付比例添。而居民医保普通门诊单独支付药品费用年度最高支付限额啦，含呢个大病保险啊，就是54万。参保人直接到选定嘅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门诊就医，支付嘅比例咧就75%。另外需要留意嘅就系话，已经纳入到门诊特定病种保障嘅罕见病啦，继续系按原门诊特定病种政策嚟执行。罕见病住院参保人保持按翻我市住院待遇标准享受待遇。咁如果需要了解具体嘅罕见病嘅病种目录，可以系咨询医保部门或者系就诊嘅医院噶。呢项新嘅政策真系为罕见病病友带嚟咗实实在在嘅帮助。好啦，呢期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4: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4: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4: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4: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4: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6: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8: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3: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7: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

0: 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2: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5: 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

0: 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念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加强对流动党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关怀近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的全市流动党员培训示范班在台山市都福镇委党校开班这是近年来市委组织部首次提及举办的流动党员培训班来自各县市区的48名流动党员代表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通过专题授课加现场教学加交流研讨的多元形式让流动党员集中充电补钙交流共进为侨乡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红色动能从江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获悉为深入贯彻落实广东省公安机关雷霆护航严打整治专项行动部署切实维护全市道路交通秩序即日起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公开征集车辆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竞速炫技噪音扰民等违法线索重点征集非法改装窝点违规改装车型聚众竞速组织网络传播竞速视频等源头性团伙性违法线索江门交警呼吁全体汽车摩托车及电动自行车车主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主动抵制各类违法行为各类车辆销售维修及配件经营商户需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守法规范经营严禁开展非法改装业务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17日公布其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权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中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17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1至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17日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正式开幕为期2周的大会以恢复土地重燃希望为主题围绕退化土地修复可持续土地管理抗旱韧性建设草原保护修复等议题开展磋商与交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现代轻工纺织是我市重点打造的8个1000亿级、100亿级产业集群之一在我们生活有不少纺织行业的佼佼者今期节目要和大家介绍的广东恒森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就是其中的一位
7: 因为我呢本身就是学化学我从小呢还是对化学这一块是比较感兴趣的啊、那个时候我们的材料这一块跟国外差距还是挺大的所以我出来之后呢也是对这一块觉得我们应该去做一些什么啊又加上我自己也比较喜欢这一块然后呢我也有别的一个机缘是来到新会这块土地那个时候因为这边的这个纺织业还是比较发达的所以他当时招聘的时候我是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投了这个简历
6: 一直以来岑继忠扎根研发一线潜心钻研勤勉敬业即使在担任项目负责人后依然亲自参与大多数的实验过程
7: 我就是坚信细节是魔鬼嘛如果你不参与到 这个一线的一些工作中的话啊，你可能很难去发现这些细节啊。因为科研走向产业化一直都是有一条道路的啊。那我们一些问题，我们作为这种做产业化转换的工作来讲，能够亲身的去解决一些问题，那最后把学校的一个科研落地到企业产生利润，这个对我们来说是感到非常欣慰的。这个产品的话其实是造福于社会的，就是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市面上出现的抗菌产品，这个其中的抗菌柠檬最早就是在新辉美达实现产业化的。
6: 好似咁样嘅案例仲有好多，审计中总系能够精准咁弥合合作中嘅盲点，致力于将外部技术突破同新嘅发现通过二次开发整合对接，高效咁转化为可落地可量产嘅产品，切实咁解决技术产业化嘅最后一公里问题。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增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8: 中建癌之病对人类嘅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

0: 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3: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3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2: 嗯，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确实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3: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2: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生活电台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静，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某落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4: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3: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

0: 火。
1: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前方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冷冰冰，
2: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你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7: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7: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唉，躺平真系舒服嘅啫。
8: 哦，你个彤彤啊，之前又话生命在于运动，日日去跑步系话三分钟热度嘅咋？
7: 哎呀，吕博士啊，你冇睇嗰篇媒体报道咩？
8: 咩媒体报道啊？
7: 等我话你知啦。在过去的12年当中，丹麦的科学家就追踪了一组1098名的跑步爱好者，有一组就431位的，他每日就坐在这里不参加运动的人，而且还证明了其实跑步比日日坐在这里的死亡率更加高。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6: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6: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7: 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0: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9: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

0: 功率加50%。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3: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4: 真系，阿 wing
3: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4: 咩礼物啊？
3: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8月17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归丰汇城开展暖企调研，先后走进大昌行集团物流园、江门汽派摩托车有限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主动靠前服务，问需与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坚持制造业当家，深耕实体经济，以精准高效服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政企携手推动新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落实国家电子秤计量新规，守护百姓菜篮子的公平与安心，8月17日上午，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汇城

0: 街道办事处走进岳阳市场，开展水产肉档经营商户电子秤集中换新升级工作，标志着新会区大型农贸市场计量规范化改造正式落地。下一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推动岳阳市场其余菜档完成新国标电子秤覆盖，同时逐步推进全区各市场规范使用新国标防作弊电子秤。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17日公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确定的总体目标包括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0.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泄能力每年2亿吨，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每年1140亿立方米，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税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年注入二氧化碳达1000万吨。据广东省林业局17日消息，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加快推进山苍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近日印发，提出全省以连南、连山、汝源三个自治县为核心，带动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16个县山苍子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省山苍子人工林面积力争突破50000亩，年稳定采收鲜果超10000吨，山苍子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亿元，形成梯次增值，分工明晰的产业体系，建成全国知名山苍子香精香料产业集群。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17日，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本月早些时候的35%跌至33%，创下其第二任期内新低。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有咩美味嘅食法呢？陈皮名列广东三宝之首，在粤菜当中是很重要的配料，可以发挥解腻、去腥、增香的功效，备受住大家的喜爱。广东人在烹饪海鲜、鸭等等有腥味的食材的时候，经常会放几丝的陈皮去提鲜，这个做法还影响了川菜。冷食兔又名陈皮兔，将切好的兔肉和紫姜、陈皮、辣椒、花椒共同去烹炒入味，陈皮的骨香充分激发了兔肉的香味。陈皮还可以做成零食、甜品。广东特色零食九制陈皮就是将年份比较短的陈皮浸泡腌制之后做成的开胃蜜饯，同腌杏脯、梅条等有时都用陈皮来调味，更为生津止渴。陈皮亦会加在红豆沙、海带绿豆沙等广式的糖水里面，为原本单调的甜蜜增加了微妙的回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小生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究竟是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呢？
6: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存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5: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6: 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 整治违规建筑和非法占用。
5: 哦，
6: 同时还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五边指的就是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5: 哦，
6: 这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5: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6: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群众生活更舒心啦！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你即系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8: 前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米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0: 夏日蝉鸣，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锋。
2: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锋。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1: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

0: 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喺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富贵族，唉，佢嘅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随便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嚟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很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5: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6: 呀，
7: 夏听蛙，
6: 秋年霜华，
7: 冬煮茶。
6: 呀，
7: 夏听蛙，
6: 秋年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十七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珲峰汇城开展暖企调研，先后走进大昌行集团物流园、江门汽派摩托车有限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主动靠前服务，问需与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坚持制造业当家。深耕实体经济，以精准高效服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政企携手推动新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落实国家电子秤计量新规，守护百姓菜篮子的公平与安心，八月十七日上午，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汇城街道办事处走进岳阳市场，开展水产肉档经营商户电子秤集中换新升级工作，标志着新会区大型农贸市场计量规范化改造正式落地。下一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推动岳阳市场其余菜档完成新国标电子秤覆盖，同时逐步推进全区各市场规范使用新国标防作弊电子秤。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十七日公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确定的总体目标包括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0，20000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

0: 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卸能力每年2亿吨，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每年1140亿立方米，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税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年注入二氧化碳达1000万吨。据广东省林业局17日消息，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加快推进山苍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近日印发，提出全省以连南、连山、汝源三个自治县为核心，带动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16个县山苍子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省山苍子人工林面积力争突破50000亩，年稳定采收鲜果超10000吨，山苍子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亿元，形成梯次增值，分工明晰的产业体系，建成全国知名山苍子香精香料产业集群。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17日，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本月早些时候的35%跌至33%，创下其第二任期内新低。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11:03，继续有钟姐同大家关注我区天气状况。睇翻新闻进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系多云间阴天为主，会有中度暴雨的降雨过程。咁啊，气温介乎喺26度到32度之间，吹东北风2到3级，阵风4级，相对湿度介乎65%到98%之间。预计未来啦，每一个星期都系降雨量有所增多，炎热有所缓解。咁啊，其中啊18号到20号方面啦，雷雨有所频繁，局部地方雨势较大。展望21号到23号方面系有明显嘅降雨过程。24号方面嘅降雨略有减弱，但系仍然都系较为之多嘅雷雨，需要大家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起嘅次生灾害，并且一定要注意翻防御局地雷电、短时大风等等嘅强对流天气。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大家好，我是晓云，欢迎收听本期的环保之声。上一期呢，我们谈到了工地黑烟被罚的案例。今天我们就请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讲一下非道路移动机械的管理要求。李工，除了禁用区还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呢？
5: 大家好，除了不可以在禁用区使用高排放的非道路移动机械之外，所有的非道路移动机械都要做编码登记的。
4: 那到底哪些机械是需要登记的？
5: 好像施工工地、物流园区、大型的工矿企业，以及港口、码头、铁路货场使用的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装载机、压路机、摊铺机、平地机、叉车、装工机械、堆高机、牵引车、摆渡车，全部呢都是要登记的。
4: 咁如果是不登记会有啲咩后果呢？
5: 未登记的机械呢就不可以进入相关场所作业，而且一旦被查到违规使用的话呢，不单止要整改，仲有可能面对处罚。登记呢是合法使用的前提。
4: 咁既然一定要登记，点样登记同埋个流程又复唔复杂嘅呢？
5: 咁又好简单嘅，可以在微信入面搜索非道路移动机械环境信息采集小程序，自行注册账号，填写机械信息就可以完成登记噶啦，几分钟就搞掂噶啦。
4: OK， 多谢晒李工嘅实用一个提醒啊，咁亦都请各位企业同埋个人啦，务必系做好登记，合法合规咁去使用机械噶。
5: 希望大家积极配合啦，共同守护生活嘅空气质量。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

0: 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3: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2: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3: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村容村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2: 点搞啊？
3: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2: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3: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2: 哇！
3: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2: 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剪辑最美风景，
4: 营造最美心情。
5: 旅游探世界，
6: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7: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11:09，咁啊，一听我开声咁啊，知啊，呢一档节目系我先主导噶啦。
6: Hello， 大家好，我系有希啊，咁好耐冇喺旅游探世界啦，应该都有个零星期啦吧？
7: 有，你想长住都冇问题啊，将你转正。
6: OK，
7: 系咁啊，做多档。
6: 是吗？是啦，咁其实喺呢档节目啦都非常之开心，因为都系同大家讲一啲嘅好玩啦、好食嘅地方噶。
7: 嗯，咁啊，数数手指，勾脚趾啦，咁啊，之前我哋休嘅假系咩假？最之前我哋有冇休嘅大时大节嘅假？
6: 端午。
7: 端午有咧？五一啦，
6: 哦，系五一，
7: 系五一啦，系嘛，咁啊，跟住五一之后嘅一个法定假期咧，咁啊，又嚟到边度咧？
6: 要嚟到中秋啦。
7: 中秋，
6: 当时我记得休完五一之后，都有人话，诶、哎，接落嚟两个月都未有假期休。
7: 五一之后先系端午吧，应该。五一后系啊，五一后先系端午。咁啊，嗰阵时我哋都喺度笑称啦。咁啊，嗰阵时就讲生活优品。咁啊，端午节之后咁啊，因为端午节嗰阵时咪去又睇下爬龙舟啊、飞围啊，带大家去玩。咁啊就话啦，哎呀，跟住采访咩好啊？生活优品，我话月饼啊，咁快六月啫，啱噶啦，食完粽要食月饼
6: 啊。系啊，
7: 系啦。
6: 不过可能啲粽都未食晒，就要食月饼啦。好多人屋企有啲陈年嘅老粽。
7: 老粽，哎，你咪话咩？昨日我媽先由
6: 早餐食粽
7: 拎到一條粽喺急凍嗰度拎咗一條可以真係掟穿頭殼嘅粽，跟住佢話：嗱，呢條粽係你包嘅。
6: 哦，
7: 係因為真係我包嘅，因為我包啲比較足料。我媽就好傳統嘅，米，跟住就綠豆、肥豬肉、紅藍，因為有俾紅藍，屋企都有俾紅藍，就鹹蛋嘅，係咁簡單。即係我唔同嘅，我又要搞搞新花款嘅。我又要俾片臘腸啦，又要俾
6: 叉燒啦，
7: 係俾卜啊！我冇俾叉燒，我
6: 俾蝦米，
7: 俾蝦唔蝦乾蝦米算得咩？咩蝦乾好大隻㗎，
6: 俾啲瑤柱，
7: 係啦，瑤柱三樣嘢落去，哇！吊味真係嗰條粽咧，我食落去就好歡樂啦，佢哋食落去話有啲鹹，即係其實可能年齡階段唔同啦，咁啊。 玩下手啦嘛，就又去到一个中秋佳节啦，咁好多朋友都比较期许啦、期待啦。咁啊，究竟今年嘅中秋节放假系点放先啊？又系吓？
6: 系啦，咁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嘅通知啦，中秋节系从9月25号一直放到9月27号啊，连放三日，而且系唔调休啊。
7: 依家反而系不调休呢三只字就系触动咗好多

0: 年轻人啦、啊、家长嘅心言，哎，总之一话唔调休，佢哋就开心啦。
1: 而且仲开心嘅系咩啊？今年嘅中秋节终于同国庆节分开咗啦，以前佢哋都难舍难分噶。
0: 都唞三日先啦、嗯，再到国庆节啦，系嘛？咁啊，好多朋友都关注到，听到我哋讲啦，咁、嗯、啊，中秋佳节、国庆节、双节假期，咁啊，间隔三日，咁啊，请三休十三嘅呢一个聘假方案咧，咪都系成为咗我哋啊社交媒体嘅一个热话，但系我系绝对唔建议啊！
1: 点解啊？
0: 我都系啲工要做
1: 啊！哦，冇啊！如果系大家假期允许嘅话，其实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
0: 长途游咯，
1: 系咯，你三日再加七日之后再休三日，咁有十三日嘅长假，嗯、即系从我哋广东出发啦。如果你要去一啲嘅西北地方嘅话，真系要咁长时间先可以
0: 去西藏玩半个月咯，嗯、都其实都系一个选择，都几好，但系就价钱相对嚟讲系绝对高。高到真係有啲得人驚。首先唔好話住唔住酒店先，你就機票往返嚟講、嗯，我覺得可能就係比平時嘅一點五到一點八倍嘅價錢。
1: 哇！
0: 應該有嘅。你譬如你係去新疆咁樣係兩千五上下啦，有啲係咁你可能去到就三千五啊，未計嗰個機場建設費、燃油附加費，雖然話有所調整，但係依家佢就係唔同你調整啊嘛。一啲嘅大時大節嚟講，係
1: 啦，咁呢個時候咯，都係適合一啲嘅平時冇乜假期啦，之後要假期先可以出去玩嘅朋友啦。咁、嗯、如果你系平时即系有比较多保休嘅话咧，建议就喺我早两日时间啦，亦都有睇到新闻啦。八月下旬到九月啊，其实呢段时间咧都系淡季嚟噶，机票价钱会平好多噶。
0: 系、嗯、啦，咁啊，哪怕你话中秋节咁，其实中秋节你出行系冇问题嘅，毕竟佢系一个法定节假日啫。咁、嗯、啊，你话睇翻呢个国内出行嘅行程，同大家嚟关注翻中秋国庆假期。咁啊，前五嘅热门城市咁，大家都系北上广深，诶，仲有一个咩咧？成都、
1: 哦、
0: 啊，好嘢，好嘢，
1: 天府之国啊，
0: 系啦，咁啊，出境嘅市场当中啦，呢、這个首尔啦、新加坡、曼谷、伦敦、吉隆坡、莫斯科啦，咁啊等等嘅热门地方都系比较高嘅、嗯。你请三休十三嘅一个聘假嘅推动底下啦，咁啊睇嚟长线游嚟讲，亦都会有一波嘅推动，令到大家去趋之若鹜去啊，不如出去行下啦咁啊，系嘛？依家嚟讲咧，双节期间珠海方面啦，珠海机场，我发现咧，珠海机场飞同埋广州机场飞，往往珠海机场某些时候真系平好多
1: 嘅、
0: 啊。
1: 哦，其实系要分唔同嘅地点，我都有对比过啦，因为从我哋江门出发去珠海、深圳同广州啦，系啦，呢三个。应该都是我们比较多的选择了、嗯、我都看过了，即是要分地段，例如这里、啊、说珠海去宁波啦、海口啦，它的价钱真的非常之低，单程才两百几元，
0: 便宜过你高铁啦，
1: 是啊，
0: 未讲返程啊这件事、啊、所以呢，你九月26号方面，即系我哋放假系几时开始放咧？25、26、27开始放嘅。咁、
1: 嗯、
0: 你话机票方面讲一个你一场说走就走嘅旅行嘅，都几好嘅，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嘅。咁啊，再讲下啦。咁啊，好多朋友都睇到我哋嘅直播画面之前、
1: 嗯、
0: 啊，咁啊，亦都有呢、這、一个我哋嘅大友方面，大友梁果厂嘅赞助方面啦，咁又要同大家讲一讲先啦。咁啊，好多朋友都喺上个礼拜，我哋都预热咗啦。诶、欸，今日有冇抽奖呢、
1: 哦、
0: 因为阿蔡蔡子今日就未翻工，
1: 系啦，
0: 所以抽奖方面咧就要真系去到星期四先啦。啊，唔紧要嘅。
1: 提前介绍一下啦。
0: 只不过我哋系将今日抽奖搬去嗰边啫，即系我哋每日会抽两罐噶嘛。吓咁啊！再去到星期四方面咧，我哋系会将呢一个
1: 抽
0: 奖
1: 四罐
0: 系啦，四罐我哋嘅一个大有良果嘅一个良果盲盒咁啊，送俾我哋咁多位嘅听众。点样可以同我哋去进行呢一个互动，去领取到我哋大有良果方面啦，中华老字号为我哋听众赞助嘅一个福利咧？咁啊，即刻拎起手机，微信搜索超 FM 983吓，我哋嘅超 FM 983，加我哋嘅客服微信，同佢讲我要入群，咁啊就可以喺群当中去进行抽奖啦。
1: 嗯，系啦，咁喺我哋面前呢啲啦，就系、是、我哋会喺星期四会推出嘅两果盲盒。
0: 介绍下先，有咩味道先？就有首先是呢一種傳統少少啦，甘草甜麻梅啊，冇俾佢呃到啊！呢一種甜麻梅，
1: 雖然話甜，
0: 佢係傳統嘅味道，
1: 嗯，
0: 即係其實佢真係甜麻梅，佢去到某個 moment 係有啲甜味嘅。
1: 你一講佢嘅名字，我個口已經係有口水分泌出嚟啦。
0: 你就講咗係曹操嘅嗰一個成語，
1: 望梅止渴。
0: 哎呀，你又知係曹操嘅，好叻啊！
1: 我知道。

0: 释望梅止渴。
1: 哦，你又唔知系曹操噶，即系佢当时系咁嘅，咁啊，阿曹操就行军经过，咁啊，后边啲人就话啦，喂，都督咁啊，曹操大王咁样，咁啊，即系咁讲啦，话哇，真系好热，好热，好热啊！成班兄弟啊，将士啊，都已经系攰到行唔到啦，依家又热头十二点几咁样，咁啊，曹操就话啦，众将士，你哋唔使担忧。啊，我哋只需要行过呢片嘅沙漠，喺嗰边就有好多青梅树，结满青梅嘅果子。阵间你哋试谂下，你哋一口青梅落肚嘅时候，咁嗰啲汁水滋润到你嘅口腔，系咪觉得冇咁干呢？然后呢，成班将士听咗啊曹操，即系唔系话画饼咁大，画梅，系画咗个梅出嚟咧，成班将士话、大王。好似依家又冇咁口干啦，行啦行啦行啦，咁啊结果就系凭借住望梅止渴啦，咁啊翻过咗，系啊翻过，唔系呢一个叫做心理架构，咁啊令到我哋嘅身体有架构下，咁啊翻过咗嗰一座沙漠，就去到咗目的地，咁啊再进行呢个行军补给，就系、是、呢个望梅止渴嘅由来啦。
0: 嗯，系啦，今日大家可能都需要望梅止渴先啦。
1: 哇，
0: 今
1: 日有几好多种喎、啊，有呢个甘草甜话梅啦，啊呢一样就应该系我哋阿思恩哥哥最中意嘅，头先食咗呢一个，系啦，因为
0: 即刻攞一杯水嚟送佢。
1: 再有咧就系、是、哇。
0: 情人節要食情人梅啊！
1: 系啦，七夕佳節送呢個情人梅啊，啱啦。咁啊，仲有呢、這、一個，如果你唔中意攣核嘅，有呢個甘草梅條、
0: 哦、
1: 啊。
0: 仲有呢個係甘草金桔啦。
1: 系啦，
0: 啱啱試咗一個。
1: 仲有一，仲有一款叫做甘草楊梅，嗯，陣間拎埋嚟俾大家去。
0: 應該係冰糖楊梅。
1: 啊，冰糖，哎呀！即係，所以我呢啲係啊，食過就知道啦。咁啊，所以有興趣嘅朋友啦，亦都可以啦。咁啊，加加我哋。微信統一星期四將今日嘅抽獎去，因為之前因為尋日咧工作需要安排啦，我係冇上呢、這、一個呢一檔，我原本諗住尋日預熱嘅，咁、就今日開始抽獎，咁啊因為我尋日都工作安排咗我上早上嘅班啦，咁啊所以就今日開始預熱，星期四將今日嘅呢兩份獎品咁啊擺去星期四嗰度去進行抽獎，即係星期四會抽四份，即係有四罐。啊，咁啊抽中系边份就边份啦，咁啊中奖嘅朋友啦，咁啊一定要填写自己嘅姓名啦、电话啦，咁啊统一几时咧？星期五晏昼嘅三点钟，咁啊去到五点半嘅时候咧、都可以去到我哋中心路十二号生活人民广播电台大堂处。進行領取嘅，
0: 嗯，係啦，咁去到現場啦，盲盒嘅形式啦，大家
1: 你唔使啊，你講名佢會俾你噶啦，
0: 係啊，
1: 係啊，係啊，總之就人人有份。抽中嘅朋友，
0: 抽中嘅人人有份，
1: 系啦，永不落空。咁啊，再睇下我哋之前仲有啲咩奖品啊，或者系可以同佢打包一齐俾大家啦。咁啊，嚟务求令到大家啦，开开心心咁样度过呢一个愉快嘅七夕后几日嘅节日。
0: 嗯，
1: 后日，听日咯，听日系七夕咯，
0: 听日系七夕，
1: 系听日七夕啦，系啦。咁啊，所以啦，咪都系祝愿大家有一个美满嘅七夕。
2: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3: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2: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3: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是、真噶啦。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行政。
7: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

0: 大意，都可能将会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放假的时候，不少群众可能会选择到博物馆或者外出旅游，途中有可能走进年代久远的建筑物，有机会看到醒目悬挂住的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告、公示信息牌，这个是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今期就来谈一下文物保护的相关法规。刚刚提到的文物保护的法定标识是什么？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的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止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4: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

0: 野转，我仲唔投诉你？
1: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1: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剪辑最美风景，
12: 营造最美心情。
8: 旅游探世界，
13: 旅游探世界，
11: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14: 正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15: 上双簧啦。
14: 即原本咧都讲翻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旅游探世界》，今日同样系音视频同步直播，咁啊有一个好俊俏嘅探世界女郎。节目主持人游戏
15: ，Hello， 大家好，我以为你要介绍你自己，
14: 我系探世界主持，唔使靓仔吓亲人哋，主持钟仔，钟仔唔系靓仔啊。
15: 系啦，今日喺我哋嘅视频直播当中咧，亦都好多朋友过嚟互动啊，佢哋都想问我哋面前嘅呢个抽奖系要点抽啊？
14: 即系讲翻先啦，咁啊，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即系你想获得我哋啱就系为什么不看不知道。
15: 一看吓一跳，
14: 因为刚才我们进入了大有官方的微信小程序，他们微店就看到，哇，原来大有方面，大有粮果厂方面容董事长，因为可能大家如果今天 听节目都讲一讲，上次是生活优品我去采访他，然后他就说，哎，你们的节目很新颖，好有意思，我可唔可以将我哋啲大有嘅粮果产品啦同听众去分享咁样。哇好啊，咁啊或者你准备几份嗰啲小礼物啦，我哋攞嚟同听众互动下。我一开始我係同佢讲係要准备呢一啲散装嘅发财应招，因为佢哋有啲独立包装袋呢。
15: 仲有散装啊。
14: 係啊，即係呢啲咪一粒啦散装嘅，你去街市啊，去超市咪有得称嘅。咁啊同埋嗰啲见到嗰啲陈皮梅啊嗰啲，咁我叫佢散装入三四粒一袋，咁啊送俾听众食啊嘛。跟住话唔得，太少家啦。要送呢就要送得体面，显示到大有呢两隻字嘅含金量。於是佢一炮送咗一大箱，都玩下手都有三四十罐嘅呢一个粮果，就係，我哋面前嘅。哇，三四十罐。头先我同阿有希一睇佢嘅小程序方面。
15: 20蚊一罐。
14: 20大声啲同大家讲几千罐。
15: 价值20蚊一罐。
14: 所以呢我哋从星期四开始进行嘅呢个抽奖呢，就是会抽取价值20蚊一罐的这个大有方面的粮果盲盒，我一罐20蚊。其实一罐都是咁上下的啦，因为你刚才跟有希讲到话去啲粮果铺啦，佢嗰啲是三蚊一两，譬如啊，5蚊一两啦，佢嗰啲有啲是 呢度你想睇几重系嘛？你拧过嚟睇下，嗱，
15: 160克。咁都
14: 系三两，161/3两系啦，三两嚟讲，咁你五蚊，即系譬如你九仔陈皮咁样啦。之前我见到系五蚊一两咁上下嘅，咁你三两十五蚊咯，系嘛？咁呢两果通常都系咁上下啦，系嘛？咁啊，所以大家就想获得我哋带有呢个全新包装嘅两果盲盒咧，咁啊，首先要关注翻我哋嘅微信号方面，超 FM 983啊，超 FM 983，咁啊，同我哋嘅客服讲我要入群，系啦，咁啊就会将你拉入去我哋嘅听众群嗰度，系啦，拉入去听众群嗰度咧，今日静候佳音，每一次我哋做直播嘅时候，都会将呢一个直播链接发去我哋嘅群嗰度，咁啊。抽奖链接同时都会在我们节目开始都会发的了，就会在第一part节目的结束时候就会抽取幸运儿，统一来讲就会在星期五晏昼的3:00到5:30的时间，请这么一位中奖的朋友来到我们生活区汇城中心路12号生活人民广播电台大堂处，凭借住你中奖的姓名啦，入系手机号 number 去进行领奖嘅，咁啊代领都得，系代领都得，冇问题嘅。但系就记住一句说话，就系过期不候，系啦。我嚟呢个奖品又送翻去嗰几十盒嘅一个大有两个，系可能大家唔系好顺，我依家拎过嚟俾大家睇个箱有几大箱。
15: 系啦，咁喺呢个时候啦，我都介绍一下啦，我哋呢个带有凉果发出嚟嘅呢个罐装嘅凉果咧，有唔同嘅种类，例如有冰糖杨梅啦、情人梅、甘草金桔啦，仲有系甘草梅条同埋甘草甜话梅噶，咁呢几种啦都会系随机展示噶啦。
14: 咁大箱啊，全部系送俾你哋嘅
15: 吓。系啦，咁大家都见到啦，咁呢啲会喺我哋后续嘅节目当中啦，下一次是在这个星期四，这个星期五，以及是下个星期会陆续送出去给大家的。
14: 都几重手下。咁啊，我哋嘅大友方面亦都系咁啊，好悉心啦，为我哋嘅听众去准备，咁亦都系好多谢大友方面啊，容董事长嘅慷慨支持。咁啊，除此之外啊嘛，又关注翻我哋嘅节目当中咯，咁啊，又同大家讲讲呢啲嘅资讯啦，不如讲下我哋呢一个啦，系啦，艾梅方面，咁啊，大家都知道咧，喺8月16号咧就系开鱼啦，咁啊，意味住咩咧？意味住有好多嘅海鲜又上市，而且咧。家家是好亲民好靓仔嘅。咁啊8月17号方面啦，南海开渔第二日啦，亦都系预算就回港啦。哎，好嘢啦好嘢啦。咁啊喺江门地区啦，咁亦都有好多近海嘅城镇啦，都有一啲靓海鲜㗎喎。
15: 衙门渔港啦。
14: 喺衙门渔港啦，或者系我哋台山方面嘅一个都福啦，有嘅地方啦，都有好多靓海鲜嘅。咁啊好多朋友都会去到我哋台山方面啦，广海水产交易中心嗰度去食下海鲜，因为真係靓，你唔驚话买到一啲唔新鲜嘅海鲜，因为佢一落船或者係通常係一车埋嚟呢，啲人就抱住㗎啦，哇哇哇嚟係啦。
15: 好新鲜啦，啱捞上嚟就已经俾人捕住啦。咁呢度呢都系处处都系明码标价啦，而且都系货签系一一对应，价格全部公开，而且现场都有工作人员啦，系日日巡场值守㗎。喺现场仲有一啲嘅公平秤啦，咁如果大家担心有问题嘅话啦，都可以去公平秤度秤一秤㗎。
14: 係啦，咁啊同大家关注返一则嘅消息先。咁啊，睇翻啦，新会气象台喺今日早上11:36咧，就发布咗解除新会区高温预警嘅信号，就系预计未来几日啦，我区降雨都系较为频繁嘅，高温气温咧就亦都系有所缓解。咁啊，请大家知道，唔知啊，有希有冇话去过珠海又或者系我哋台山啦，
15: 艾
14: 梅方面咧一啲嘅海产市场嗰度，即系专门去食海鲜。
15: 我系去过珠海以及系台山嘅渔人码头吧。
14: 哦，系你嗰阵时食海鲜系点样食嘅？
15: 系我当时系同几个朋友一齐啦，去到现场系佢系有好多摊贩喺度卖噶嘛，我哋就喺现场度自己拣自己买，买咗之后去附近嘅一啲餐厅啊，佢哋都系提供代加工噶。
14: 几好啊！其实代加工嘅话就系、是譬如系一个送几多钱炒啊，佢系分咧好。清楚嘅，白砂几多钱，炒几多钱，
15: 椒盐
14: 系避风塘椒盐几多钱咁样嘅。通常买海鲜咧，我觉得咧有样嘢系比较好嘅，系咩咧？你买得多啦，即系譬如我又买濑尿虾，然后又买一啲贝壳类咁样，咁去加工嘅，咁啊档主又会好识做嘅。 咁啊买完之后咧就会一手拿一扎海草俾你嘅。
15: 嗯，
14: 系啦，你未试过咩？
15: 未啊，
14: 你买得平应该。

0: 我哋系分开买嘅，唔同嘅档位买。
1: 我明白你意思。通常咧，我嗰档可能买都有百零蚊啦，咁佢就会撒拿一扎呢一个海草俾你，就话：诶、你阵间攞去滚汤啦咁样。然后咧，佢再会同你讲：嗱，八蚊斤白贝，依家五蚊斤啦，俾你啦，好嘛，攞一斤啦，好嘛。咁啊，白贝滚呢个海草汤好好饮噶，咁就会攞。
0: 系啦，咁你又会买多样白贝。
1: 系啊，跟住咧，佢其实好简单嘅，真系白贝海草再。加幾塊豆腐落去咧，
0: 加少少鹽啦。
1: 係啊，如果你嗰度有魚咧，咁啊佢可能會幫你剁個魚頭落去，咁啊再滾啲啖湯咧。你睇落去係嚟咗，個湯嘅收你又唔貴，八蚊啫。但係你加埋八蚊呢一個加工費啦，八蚊呢五蚊呢一個叫做白貝啦，咁啊再個魚頭我當你又八蚊啦。鱼头可能唔食，都唔止啊！啲靓鱼嘅话，可能都系即系廿蚊咁上下，就有个汤饮下，就系真材实料汤，又唔使俾好多嘢，因为海草已经有咸味啊嘛。啲嗰阵嘅海鲜味真系好好饮啊！
0: 系啦，建议大家系约埋三五好友一齐去啦，因为人多嘅话可以点多啲唔同嘅种类啦，加工起身每个人围起嚟啊，其实都唔算贵噶。
1: 唔贵，你食海鲜人均可能系。六十蚊咁上下啦，就已经系即系你觉得可以食得好饱、好开心嘅嗰种感觉啦。咁啊，讲起呢一个海鲜嚟讲咧，又同大家嚟关注翻衙门方面喎。十五号开始啊，一直去到十六，我哋衙门方面为期三日嘅南海深图咧嘅一个渔人码头亦都系拉开帷幕啦。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呢一则嘅新闻啦。咁啊，随住个南海休。如期亦都系结束啦，咁亦都有好多嘅靓鱼啦，翻翻嚟啦。咁啊，见到一个新闻亦都讲到咧，一条嘅张红鱼啦，专门系食呢一个鱼生噶啦吓，我哋讲嘅呢条张红鱼好大条，咁就每斤都系六十蚊啫，啊，即系刺身芥辣就好好食，但一下子就已经系受兴啦咁样。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八月十七日，区委书记陈钊带队到珪峰汇城开展暖企调研，先后走进大昌行集团物流园、江门汽派摩托车有限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主动靠前服务，稳需于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坚持制造业当家。深耕实体经济，以精准高效服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政企携手推动新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落实国家电子秤计量新规，守护百姓菜篮子的公平与安心，八月十七日上午，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汇城街道办事处走进岳阳市场，开展水产肉档经营商户电子秤集中换新升级工作，标志着新会区大型农贸市场计量规范化改造正式落地。下一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推动岳阳市场其余菜档完成新国标电子秤覆盖，同时逐步推进全区各市场规范使用新国标防作弊电子秤。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十七日公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确定的总体目标包括2030年。中国国内油气供应量4.4亿吨油当量，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0.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接泄能力每年2亿吨，陆上管道进口天然气能力每年1140亿立方米，二氧化碳补给与封存税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年注入二氧化碳达1000万吨。据广东省林业局十七日消息，广东省林业局关于加快推进山苍子产业高质量

0: 发展的指导意见，近日印发，提出全省以连南、连山、汝源三个自治县为核心，带动岭南民族特色高质量发展，廊道16个县山苍子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省山苍子人工林面积力争突破50000亩，年稳定采收鲜果超10000吨，山苍子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10亿元，形成梯次增值，分工明晰的产业体系，建成全国知名山苍子香精香料产业集群。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8月17日，路透社与易普索集团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从本月早些时候的35%跌至33%，创下其第二任期内新低。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2: 大家好，我是晓云。好多打工一族咧，每个月都有钱系入呢个医保个人账户噶。咁但系屋企人咧睇病买药呢一笔钱又用唔到，系咪觉得有啲嘥咧？其实依家有一个好政策叫做系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咁只要你同屋企人啦都系广东省内嘅医保参保人，就算系唔同一个城市，都可以将你嘅账入边嗰啲钱咧共享俾佢哋用噶。咁下边同大家一齐讲解一下个人账户家庭共济操作嘅流程系点样。步骤一就进入这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步骤二就是在首页完成登录之后，在我要办事栏目点击查看更多，然后在业务办理栏那里找到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步骤第三就是点击添加家人。步骤四就是按要求填写和上传相关的材料之后提交审核。步骤五啦，审核通过咗之后咧，就重新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关系绑定解绑界面，点击已经绑定好嘅家人头像，喺允许我嘅个账俾某人使用栏点击开启，然之后咧再点击个人账户主卡消费管理，喺界面末端咧揾到职工嘅信息，点击设置共济账户。咁呢个时候若然系显示共济账户信息当前主卡系你嘅信息，咁即系表示设置成功咗噶啦，职工个账余额咧就可以系俾你嘅呢一位家人使用噶啦。咁最后提一点就系，如果需要操作解绑啦，只需要系点击关系解绑咁就可以啦。绑定之后咧，屋企人去门诊啦、药店嗰度买药都可以系直接用你账系边嘅钱嘅，非常之方便。咁记得先绑定再开通权限，先用得安心噶噃。呢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4: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了。
7: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
4: 事啊？而家成日都讲绿美生态啊，白千万工程点样推进绿美生活建设噶？
10: 新会正喺度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三年行，

0: 动，推出四婆同埋五鞭连鞭争六剑伏策略。
1: 咪住先啊！四旁同埋五鞭又指啲乜嘢噶？
0: 嗱，四旁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五鞭就系屋鞭、路鞭、水鞭、田鞭、山鞭，即系每一个角落头都要中雪贴咯。
1: 哦，即系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0: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森林抚育提升1.83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嘅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2: 深入实施100000万公尺，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
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塘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江伯就回来广东，在东莞当地和朋友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几经时代洪流波折，冯江伯之后的人生也都过得跌宕起伏。一直至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冯江伯先从香港回来广州，也都在广州歌雪住了下来。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公元1969年了。当年夏天好热，荔枝亦都丰盛。当时冯江伯开办的昌乐农场的老员工何宜寿等人，亦都从东莞金吉岭炸了满满一箩筐的糯米糍荔枝，专程来到广州东川路冯江伯的屋企。正所谓桃花依旧，就人面前飞。荔枝仲系当年荔枝树所产出嘅荔枝，但系何宜寿喺冯江伯眼中就老咗好多。冯江伯一见到故人拜访，仲脱咗几十年嘅音讯，曾经熟悉嘅农场员工突然出现喺自己眼前，不禁喜出望外，眼眶都有啲湿湿地。他再见到那一筐鲜红绿叶仲带着湿润的糯米糍，更加是哇兴大作。有听开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冯江伯先生是出生于1883年人士，计落在1969年的时候他已经有87岁高龄。当87岁高龄的冯江伯望着一箩筐新鲜的荔枝时候，他都欣喜若狂，开心到好似个细路仔咁样手舞足蹈。当时冯江伯先生屋企嘅细路哥见到有荔枝食，都想冲上嚟攞翻几粒。冯江伯只见细路仔围咗起身，佢郑重其事咁样企咗起身，郑重其事咁样吩咐大家一定要小心，先食零散嘅荔枝，成串嘅带绿叶嘅暂时唔好食。大人要等他描画完毕之后先可以食，以此来表达他对当年开垦乐昌农场的思念。冯江伯先生在生活当中，他都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冯江伯先生就去隔离街歌树买一捆专门来做画框的木条，见到店门外有部三轮车响树，就过去问车夫运回屋企要几钱。只见那个车夫吊儿郎当地说5蚊鸡了。但是冯江伯先生心水清，平时从呢树回屋企都是2个零银钱的。喂，叔婆。

0: 平少少好啊。啊，呢、這个车夫真系欺人太甚，见到冯光伯年纪大，系都要搵车运翻屋企，非他不可，分毫都唔肯降价。冯光伯先生就再睇唔惯车夫呢啲无赖嘅行为，于是佢把心一横，两手抱起呢一捆木条放喺肩上，一路小跑咁样行翻屋企啦。个车夫见到冯光伯先生咁大年纪，仲可以拎起咁大捆木条行翻屋企，睇到佢眼都擎晒，擘大个口得个窿。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伯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拧阵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安全吗？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9: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8: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9: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8: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9: 三宝？
8: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9: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8: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9: 真系，阿 wing
8: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9: 咩礼物啊？
8: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9: 阿 wing
8: 包包，
9: 阿 wing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11: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四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2: 原来是这样，四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3: 从你我做起。

0: 迎奔放的热浪，
1: 享下风的轻狂，
0: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2: 心开朗。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4: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3: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4: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揽冬瓜瞓觉，消暑定系受罪》，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黎鼓掌由钟仔演绎。早晨啊，萝卜妹。
6: 啊，早晨啊，前哥。
5: 啊，你哋间超市嘅冷气真系好嘢喎，外边咧成30几度，入到嚟你呢一度咧即刻凉爽晒。
6: 啊，你一早过嚟唔系谂住嚟俄即似冷气系嘛？
5: 梗系唔系啦。啊，系啦，你呢一度有冇冬瓜卖啊？
6: 哦，有啊，琴早啱啱散市问到，你有几度啊？我请俾你啊。
5: 新鲜系几新鲜嘅，不过就系细只咗啲咯。喂，你有冇嗰啲10几20斤嘅一个大冬瓜？
6: 十几嘅啊，紧我只冇呢佢多只嘅冬瓜卖吧？啊，唔系，你卖佢多只冬瓜，一个眼睛吃得晒咋？
5: 咁我啊唯有去市场买啦。其实咧，我买冬瓜唔系攞嚟食噶，系攞嚟揽住瞓觉嘅。
6: 吓，你揽住个冬瓜瞓觉？我想起就觉得好好笑了。
5: 这个是我在网上刷到的火爆视频，降温大法，揽冬瓜睡觉啊。
6: 揽冬瓜降温？我都没想过啊，是几个啫？
5: 那你有所不知了。网上说呢就三步搞定，买只大黑皮冬瓜，洗干净它，放在床上，夜晚黑呢揽住它睡觉。俗语说心头热揽冬瓜，这个呢是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消暑妙招啊。嘿呀，我都好好奇啊，所以我今晚呢就想试一下。
6: 但是它多瓜，为什么专门揽冬瓜？揽晒瓜不得的嘛。
5: 嗱，我就帮你科普一下。冬瓜呢含水量接近95%，比热溶高，凉感持久，表皮呢比室温低3-4度，天然的冷水袋。西瓜呢就皮薄容易裂，裂咗之后呢啲水渗到到处都系。冬瓜皮厚有蜡质，唔容易烂。
6: 但系晚黑揽住个冬瓜粉，我硬系觉得有啲奇奇怪怪嘅啫。
7: 萝卜妹啊，有咩嘢咁奇奇怪怪啊？讲嚟听下。
6: 阿前哥话准备去市场买只大冬瓜，晚黑揽你瞓觉，该死啊！
7: 嘿呀，呢一招呢我细个就听过啦。以前呢冇空调，乡下好多人呢都係咁做嘅。不过呢千祈呀唔好盲目跟风，因为呢好多细节呢要係留意。
6: 係呀，嗱，比如我又觉得你揽住个袋冬瓜粉，半夜佢碌嚟碌去，会唔会砸到眼㗎？
7: 讲得冇错，有时呢网上嘅偏方睇似简单，隐藏风险呢唔少嘅。阿全呀，你啊最好咧了解清楚先啊再试。
5: 放心啦，德叔，我后生仔嚟噶嘛，身壮力健，净系试下啫，唔怕嘅。啊，唔同你哋讲啦，我去市场买冬瓜先。
7: 阿萝卜妹啊，你啊劝下佢啦，叫佢咧唔好乱嚟。
6: 唉，佢一时候怒发热，十后咬都耐唔烦啊，唯有等佢试啊，撞我磅就抵青啦。咩啊，前哥，做埋揽住个袋冬瓜，有冇一搞瞓到大显讲啊？
5: 唉，唔好提啦，估唔到只冬瓜咁够力噶。寻晚一开始咧，仲凉浸浸咁，好舒服。瞓下瞓下

0: 咧个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寻晚啊冇觉好瞓，本嚟咧以为休息一晚就冇事咧，点不知朝早起身仲痛啊！
1: 唉，网上面嘅网红妙招，竟然可以前盘照炒噶。达叔都已经系声啊你，佢会暗藏风险噶啦，你又当伊变粉啊？好啦，其实拉爷啦。
2: 咦，阿柱。
1: 哦，黎股长。
0: 哦，黎股长。
2: 我见你用手揞住个肚，哇，面青青，冇嘢嘛吓？
1: 阿前哥啊，做埋学眼啦，网上面搞嘅佢，啊咩揽住个冻瓜粉搞啊，以为可以讲玩笑事，忙得地搞到胃痕啦。
2: 最近普通瓜瞓觉全网走红，好多街坊咧都跟风尝试。客观啲嚟讲啦，新鲜嘅冬瓜冇毒。短時間接觸咧，係可以做到呢個物理吸熱，咁原理咧，其實就真係冇咩問題嘅。
0: 照計咧，冬瓜係古法消暑，含水量高，可以物理降温。點解我試完之後反而搞到胃痛呢？
2: 嗱，阿全，關鍵咧係在於適度啊。冬瓜表皮温度啊偏低，空腹內臟最驚寒涼。你本身的肠胃偏弱，长时间咁样紧贴寒凉嘅冬瓜，好容易引发胃痉挛。所以咧，有几点你一定要记住吓。首先咧，婴幼儿系禁止使用嘅，冬瓜比较重，好容易被压亲。同时肠胃又较弱，有冠心病嘅人，空腹长期贴住个冻冬瓜，好容易啊抽筋、心口翳闷。另外，净系适合短时间嘅一个降温嘅啫。绝对系唔好成夜揽住个冬瓜入睡啊！
0: 原来咁啊，有时嗰啲短视频咧，净系识得放大嗰啲好处，将嗰啲隐藏嘅风险咧，全部省略晒。我系以为老祖宗嘅办法就适合所有嘅人噶嘛。
2: 其实咧，老祖宗系叫你天热嘅时候攞嚟短暂咁样降温，唔系叫你揽住佢瞓天光啊。
0: 哦，原来咁啊！多谢晒阿黎股长嘅劝告吓。我以后再唔会成夜咁揽住个冬瓜瞓觉啦。听朝一早我就切咗个冬瓜佢，整个冬瓜海带汤。
1: 所以呢，我觉得网络流行片房唔可以盲目照搬啊。讲稳有线呢，就梗系干粉线啊两只啦。想是揽冬瓜讲稳，我觉得揽半个钟头就好啦，唔好成日盲揽住佢瞓。仲有啊，冬瓜用完就唔好浪费啦，又可以补汗、补冬瓜茶，一物两样啊！
2: 近排唔少嘅市民都系跟风尝试各类嘅网红消暑方法，民间生活智慧啊，虽然值得参考，但系一定咧就要结合自身嘅身体状况，分清适用人群，千祈唔好盲目跟风各类嘅邪修解暑妙招啊！
0: 冇错，大热天时，心静嘅自然凉，网红偏方。谨慎思，
2: 网上面嘅五花八门嘅网红消暑妙招，其实真系层出不穷。大家刷短视频嘅时候，一定要记住理性分辨，千祈唔好人云亦云。一定要记住科学防暑，爱惜身体，先可以清爽安心过夏天。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揽冬瓜瞓觉，消暑定系受罪？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唉，躺平真系舒服嘅啫。
6: 哦，你个彤彤啊，之前又话生命在于运动，日日去跑步嘅话，三分钟热度嘅咋？
5: 哎呀，吕博士啊，你冇睇嗰篇媒体报道咩？
6: 咩媒体报道啊？
5: 等我话你知啦。在过去的12年当中，丹麦的科学家就追踪了一组1098名的跑步爱好者，有一组就431位的，他每天就坐在这里不参加运动的人，而且还证明了其实跑步比日日坐在这里的死亡率更加高，吓到我都不敢去跑步了。
6: 你误会了彤彤，事实上呢，这项研究有三项重要结论。第一，就是同嗰啲成日坐喺度嘅人相比，即使每个星期淨係跑步一次，对身体呢都係非常之好嘅。第二，每个星期跑步60分钟到80分钟，分成两次或者三次跑完，係最好嘅跑步方式嚟嘅。第三喇喎，如果跑步过猛过量嘅话，同嗰啲成日坐喺度嘅人相比就冇收益啦。呢、这个留言呢，你淨係睇咗第三个结论梗係唔啱啦。跑步只要是適度的话，依然都是很有益健康的，要坚持下去啊。
0: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给旺翠啊。
8: 萝卜妹，你日日和我只狗训练，它现在已经乖了很多了，家下还有礼物送给它，这么好。
7: 嗯，那它说这就是夜晚用的碗壶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险，佢嘅夜晚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翠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人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善哉善哉。
3: 上回讲到
4: 入到知府衙门，知府问过个人的姓名经过，又问到他母亲是怎死的，那徐宗就一一回答。济公就插嘴了，大人，他阿妈就不是病死的，是被他害死的。那徐宗就一口咬定我母亲是病死的，是病死的。济公就说，大人不用跟他讲那么多嘢啦，即刻去验尸啦，一验就清楚的啦。知府大人呢就打轿去徐宗屋企，去到一问本地的地保街坊，个个都说徐宗的母亲确是病死的吧，大家都来帮忙看着他入殓的，哪里有假的。这个济公就无理那么多，就吩咐将棺材抬出来开棺验尸。那个徐宗就说，大人，如果开棺验尸验不出伤痕，那大人又如何啊？那个知府那阵已经势成骑虎，他又乜都信晒济公㗎嘛。济公话个人害死母亲，咁就梗有缘由㗎。咪你咁多啦，知府大人就硬住头皮下令开棺验尸。几个衙役就撬开棺材盖，刑房五作就过嚟仔细检验。哎呀，个老太太确系病死㗎嘛。一无刀伤醒印，二无中毒迹象，那个和尚又点搞的，夹硬要开棺验尸。这回啊，连知府顶乌纱帽都怕保不住啊。知府大人见到几个五作衙役冇出声，就问点啊，死者有无伤痕啊？衙役同埋啲五作呢就讲冇啊。那个知府真是当堂大吃一惊，哎呀，这回怎算呢？当众来到验尸，那个徐宗就杀不服要上告的，怎落台好呢？望一眼的济公，那个济公骑骑笑，徐宗，你做不老实招供我就不客气的了，咪怪我惊动去世的老人家。徐宗嗰阵咧理直气壮，我早就话我母亲病死噶啦，你一口咬定话我杀死佢嘅，依家你要验啦，验啦，验啦，我哋啲小民有乜办法啊？你验咪验到够啦，依家已经开棺检验过啦，你话啊，系刀伤啊，还是用绳吊死，还是用毒药杀死嘅？你讲啊，讲啊。济公就唔声唔气，行埋棺材前面。突然间出力一脚就踢落棺材头度，力喇一声，棺材底裂开，跟住有个恩恩细细嘅死尸跌落嚟。原来呢副棺材系两格嘅，上边放住个老太太，底层嗰格呢仲装住呢个恩恩细细嘅死尸喎。济公就指住嚟问：徐宗，你讲，你讲。这个是谁？那个徐宗面色一下子变到紫咁白。知府大人就即刻吩咐将徐宗押返衙门审问。原来这个恩恩细细的死尸是徐宗的细佬来的，叫做徐仪。他是在钱塘县大街

0: 天和銀鋪韓老闆嗰處做雜工嘅。佢又好食懶做，又鍾意賭錢，輸咗大批銀兩冇得還，俾人嚟逼債。昨晚碰見自己嘅老闆去收數返嚟，哈佢一時起心，一刀將韓老闆殺咗，將72銀搶走咗。返到屋企呀，同個大佬徐忠飲酒，佢係飲醉咗講起呢件事。嗰徐忠呢就要細佬分返份銀兩嚟洗，徐二就唔肯，兩兄弟就打起上嚟。嗰徐忠一下錯手，將自己細佬打死咗。咁佢母親就本來有病，睇見個大仔打死細仔，當堂一激起，咁老人家痰上頸，就斷氣死咗。徐忠就手忙腳亂，唔知點算。後尾就俾佢諗到條計，買咗副大棺材返嚟，將佢細佬呢就塞入底下，然後攞塊板冚喺上面，咁我隨意恩恩細細墊底呢都唔佔得幾多地方嘅啫。到第二日啦，入殓嗰陣，徐忠又特登請埋街坊鄰里嚟睇住入殓，咁就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棺材一落地，咁就萬事皆了啦。咁個馮元興就實當替死鬼喺啦。點知呢件離奇古怪嘅案件俾濟公破咗啦。知府大人就即刻將個徐忠判處邊緣。
1: 最容易係有積水。
2: 積水就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1: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1: 我哋呢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我知。
1: 咁你寻日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3: 阿二叔公之82嘅红酒咯。
2: 吓？
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7: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2: 98.3 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双碳实验室正式获得 ISO 3体系认证证书，涵盖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 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一体同步落地，标志实验室科研运营、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流程管理达到国际标准，获得权威机构认可。此次认证不仅是对实验室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管理水平的肯定，更是实验室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助力江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8月15日，由保利粤中发展有限公司、汇成街道同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全程开麦“越唱越强”江门保利首届粤语歌王大赛海选火热开麦。本次海选吸引超500人次现场观赛，赛事历时3小时。专业评委从唱功、音准、舞台表现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经过激烈比拼，共有30名选手成功晋级决赛。活动现场同期开启的和悦生活节夏日市集也为盛夏增添热度。从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7日在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宁波侧80米深处，建设者在7.88水压下历时21天完成104把盾构刀具检查和更换，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饱和带压进舱技术成功完成长时间超高压实战检验，我国深埋跨海隧道施工能力再提升。福建省社科联2026年学术年会扬实学术思想及在台湾的传播研讨会17日在3明市江乐县举行，现场汇聚25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闽学鼻祖扬实的理学思想、历史地位及其在台湾的传播等展开深入研讨。此次研讨会不仅集中展示了扬实学术思想研究的丰硕成果，也为两岸学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传播等领域的深度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进一步推动了两岸在人文领域的学术融合与情感连结。当地时间8月17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日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438人。据了解，6月24日晚，委内瑞拉发生100余年来最强地震，1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5: 嗱，
3: 上次咧就讲到绿美生活咧要种20,000+树啊，咁绿化之后咧对百千万工程同埋五年显著变化有啲咩意义噶？
5: 嗱，问得好啊！绿美生态建设就是为五年显著变化绘就亮丽的绿色底色。
3: 嗯，点解咁讲嘅？
5: 嗱，你试谂下，产业强咗，镇村靓咗，环境好咗，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呢个就是高质量发展的最好体现啦。
3: 有道理啊，山清水秀的地方，边个唔中意去投资、去旅游、去生活？
5: 嗯，冇错冇错。以绿美生态赋能百千万工程，让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啊嘛。
3: 咁啊，真系宜居宜业宜有咯。
5: 冇错冇错，举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嘅美丽画卷，生活百千万工程嘅五年显著变化，一定更加精彩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

Hello， 大家好，嚟到1:06，欢迎大家嚟到加点娱乐，又系时候邓家桥为你关注快乐。唔客气，我哋今日嘅音视频同步直播啊，记得收藏我哋嘅星动93视频号，将我哋直播间一齐进行互动啦。咁喺呢一 part 嘅时间啦，开始先会同大家嚟关注一下呢段时间我加入自己音乐歌单嘅一啲歌曲嘅。咁其实每一次嘅音乐歌单嘅更新啦，都会有唔同嘅方式啦。啊，听惯我节目嘅朋友都会知道啊，我去获取呢啲新歌嘅途径啦。就除了一些新歌发布之外，也都会关注一些博主去发的一些歌曲推介的。其实每一个的榜单都有自己的魅力所在的，不知道你最喜欢哪一个类型的歌曲呢？在这一 part 第一首歌，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节奏，选的是阿士的《不在他方》。

来到8月18号星期二的时间，这个钟数你有没有觉得有点热呢、啊、其实我们这段时间的天气都比较多变、啊嗯、好像感觉这个热气随着这个阵雨都慢慢开始是有所缓解的、嗯、看回气象台方面最新的消息、啊嗯、就是今天的一个晏昼时间、啊、收到气象台方面的一个雷雨提醒、啊、就是目前我区及周边地区有对流云段的发展，今天的中午到傍晚时间我区会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啊、大家这段时间要注意防御局部地区的短时强降雨、短时大风、雷电等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啦，热辣辣的天气咧，将会有阵雨帮我哋去消消暑啊。但系呢个嘅天气状况真系唔可以忽略噶。一阵雨过咗之后咧，这个巨型嘅桑拿房就会嚟到我哋身边啦。气温啦，即系可能失惊无神，去到三十几度啊！大姐大姐大姐真係需要大姐啊，同埋啦出行嘅时候都记得要做好呢个防蚊灭蚊嘅相关嘅一啲工作。其实呢个话题呢我哋经常喺节目里面提啊，因为佢係同我哋嘅健康同我哋啦、可唔可以开开心心过呢个夏天呢有好大嘅关系啊。因为蚊呢样嘢呢就好识揀时候嘅。你热到成身汗呢佢当正你自助餐。你当你坐低想唞下嘅时候呢佢就埋你开餐㗎啦。所以啦呢、这个防蚊嘅一啲小妙招呢就真係唔可以错过啊。包括有除积水啊喺屋企嘅一个搞好呢个卫生啦、啊。同埋呢要武装起身啦、啊、做好自己嘅安全嘅保护啊纱窗啊蚊帐啊呢啲安排好啦、啊、都系需要去做得到嘅。同埋呢我哋嘅身体啊都会有说话要讲俾我哋自己听㗎。如果被蚊咬到或者出现呢个发烧出皮疹关节痛嘅情况就唔好自己咕下啦。去正规嘅医疗机构睇睇同医生讲清楚近期有冇被蚊咬过去过边度。身体发出嚟嘅信号呢我哋都要学识听㗎。所以啦防蚊灭蚊真係唔系一朝一夕嘅事啊，而一种对家人对自己嘅温柔。希望大家咧喺听到节目之后咧，可以都花几分钟嘅时间去清一清积水啦，同埋做好呢个嘅防蚊灭蚊嘅相关嘅工作。嗱，我想你健康，你想我舒服啊，都唔想你受呢个蚊虫之苦噶嘛。

嚟到呢一 part 嘅音乐时间，除了推荐我哋喺节目之前啦，系提早准备好嘅歌单之外啦，亦都想同大家嚟讲讲啊，我哋呢边嘅好玩嘅地方。咁嚟到新会，其实有好多值得我哋去关注嘅浪漫好去处。因为跟住落嚟嘅时间，睇翻呢个日历方面啦，七夕就好快到啦。咁啊，藉住呢个嘅时间节点啦，咁啊，讲讲呢个浪漫好去处啊，一啲嘅氛围感嘅打卡点。好多人第一反应啦，七夕就系咪要去好远打卡旅行呢？其实真唔使去千里迢迢嘅，我哋身边嘅千年古郡新会啊，已经系收埋好多适合情侣约会嘅浪漫点位，书香啊、山林啊、同埋咖啡啊，样样都齐嘅。无论你系准备同另一半拍拖出行，定系想自己一个散散心啦，都可以去关注呢一份嘅七夕约会清单。搜索我哋双日新会或者系新会发布嘅公众号，上面都有呢个相关嘅推文啦。我哋可以一边睇住入边嘅靓图，一边嚟关注呢一条嘅资讯。首先讲讲呢个国风古韵嘅呢一 part 啊，好多人叫做书香国风打卡点啊，想要影翻一辑好睇嘅情侣相，感受下老城嘅书香气息，咁可以去到新会学宫啦。呢度嘅红墙黄瓦，咪都有好多嘅古色古香嘅地方啊！好多人咧都会叫佢做呢个新会版嘅小故宫，咪光影落喺红墙上边啊，随手一影都有味道嘅。可以嘅话，咪着翻呢个古风少少嘅服饰啦，然后配搭住有啲嘅头饰都好靓嘅，有啲女仔咧就会戴埋呢个嘅头饰啊，咁或者系整啲咁样嘅髻啊等等相关嘅一啲嘅装饰啦，都好好睇嘅。除了学宫、景堂图书馆和新会书院都是一个绝佳的选择啦。民国岭南风格的青砖回廊庭院悠悠的感觉都很有味道啦，氛围感直接拉满。如果在这个时间行慢一点，跟自己的爱人静静地散步的话，哇，真是相当惬意。想要留在城区亲近大自然，都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啦。奔赴山野和大海，新会同样有很多选择的，包括去到龟峰山国家森林公园啦，作为我们的城市绿肺啊，这个地方可以同另一半沿住林间的步道慢慢去行，倾下日常的琐碎，有时候呢真的不需要玩得那么叫做身水身汗啦，咁癫嘅吓，可能真系慢慢散下步咧，先至可以将七夕嘅魅力呢份嘅甜蜜发挥出嚟。只要抛开工作嘅压力，轻轻松松，身边嘅嗰个系自己嘅爱人嘅话，咁呢一份嘅爱意就已经得以呈现啦。其实有时真系唔需要太过高嘅消费，或者系太过满嘅安排，我哋散下步都好好啊。

嗱，七夕佳节，如果想睇海上日出嘅话，可以去到银湖湾剧场公园噶。嗱，临海嘅大草坪直面大海，咁啊朝早去睇住红日慢慢跳出海面啦，成个嘅位置都铺满住啊呢个橙色嘅霞光。嗱，海风阵阵，呢一份山海朝暮嘅浪漫咧，真系好治愈嘅。啊，中意滨海风情嘅，又可以去到崖门镇，可以搭南海心图啊，游船出海啦，亦都可以一路望住崖门大桥啊，同埋古炮台嘅风光。加上呢段时间嘅开鱼季啊，好多朋友都话想去买翻一啲嘅海鲜翻屋企，自己整下一个海鲜大餐嘅，咁都可以啦。睇翻呢个时间节点啱唔啱自己啦。喺岸边啊，拉住手仔散下步，影翻几组海边嘅合照，哇！呢个专属记忆咧，你话啱唔啱？

0: 灵魂拷问。
1: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1: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系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4: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3: 民生热线节目由新会区。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相聚一下，
0: 心开朗。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下周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价值和作用，就好似一座蕴含丰富的宝藏，横跨食、药、饮等多个领域，深深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喎。
9: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诶，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0: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11: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0: 山塘野壁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11: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0: 安全意志记心中，
12: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5: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6: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继续嚟到加点娱乐，系嘅，我哋嘅音视频同步直播，1:34有假期部分，大家咁同样可以嚟到我哋嘅星动983视频号啊，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983呢个嘅

視頻號喺進行呢個話題嘅互動啦。嗱，呢段時間好多朋友都候住㗎啦，跟住去到下一個嘅假期係幾時呢？嗱，8月18號嘅今日啊，咁再去到下一個嘅長假期咧，就咪去到呢個中秋㗎啦。咁啊，其實可能咧就有個朋友就覺得，仲有個零月喎，咁啊，其實唔使急啦，咁飛呀飛呀，你做好呢個安排咧，咁你出行你會更加叫做唔使嘅，成日都顧住呢樣同嗰樣啊。订嘅酒店一啲嘅门票啊，呢啲都系要提前去做好嘅。今年嘅中秋节咧就系9月15號星期五啊，咁去到9月17號星期日咧，一年系放足3日嘅。咁重点就系唔使调休，唔使放假前后都要补翻呢个嘅班啊。咁啊听落嚟咧都舒服嘅。咁更加惊喜嘅就系中秋同埋国庆两个假期啦，中间净系隔咗3個工作日。咁如果大家手头假期允许嘅话，工作方面又安排到嘅话咧，咁啊请埋啦28、29、30號呢3日啊，可以将呢个中秋同国庆连埋一齐。哇，谂谂都开心啊！9月15日一路去到10月7號啊，拼咗足足13日嘅超长假期。咁唔系个个都可以咁样咁轻松嘅吓，咁啊拼假都要睇翻自己工作岗位嘅实际情况啊，量力而行就最好啦。中秋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咧，意义都好重嘅，一家人围埋一齐食月饼、赏月，去倾下家常啦。有咗呢3日嘅小长假，就算唔拼超长假期，都可以约下屋企人、约下朋友，周边行下、探下美食嘅。咁如果真系可以成功拼到比较长啲嘅假期啦，咁啊规划远少少嘅旅程都冇问题啊。不过提下大家，真系要提前做好规划啊，留意交通同埋住宿嘅情况。

都是这样的感觉，有些歌的前奏和尾奏才是他的点睛之笔，所以基本上都不想怎么打断他，就是这样的原因。林依晨的这首《你》后面还有括号吉他甜蜜版，很多歌都有不同的版本的，但是有些喜欢这样静静地的不用那么宏伟的编曲，反而可以突显了这首歌想要表达的意思。原来有不少朋友看了这部的恶作剧之吻的，还有原来有两部，我第一部是讲高中，第二部讲婚后吧。你啊，恋我心也都是跟我科普了，原来是原班人马拍的第二部，这首的你呢就是个第二部的其中的一首歌曲啦，入边嘅一首插曲啦。嗱，刚才讲到呢个假期嘅相关资讯啦，咁啊，有朋友就觉得，我要去玩啊，会唔会就系想喺玩嘅时候咧，将自己嘅身材练翻 fit 佢先至去玩呢？因为咧，可能有时会去到海边啊，或者可能系有啲要影相嘅情景啊，咁啊真系需要一个好嘅身材去搭配住啊。所以呢段时间见到身边唔少朋友去开始健身啊，原来因为咁样啊。但另一位嘅艺人咧，佢就真系唔知系健身定咩回事啦，因为咧相关嘅词条冲上热搜咧就同瘦相关嘅，就系郭麒麟啦。咁啊，佢系瘦到认唔出嚟嘅呢个相关话题咧冲上热搜，好多网友见到佢嘅片场露头咧就大吃一惊啊！大家印象当中的郭麒麟，无论是讲相声亦或是庆元年入边的那个范思哲，都是圆咕碌碌的，一个呢就好幽默啊，好叫做好得意的一个模样啦。但是新剧流出来的《无修生徒》入边呢，就见到个变化好大喎，个面呢瘦到凹落去啊，原来个下颚线呢都几锋利下。睇返呢个身形呢又好单薄啊，穿着呢啲好宽松嘅衫呢撑都撑唔起身啊，好多人第一眼都认唔出佢。就连探班现场呢是马思纯啦，即係另外一个艺人啦，都见到佢都好惊讶，笑住就话你再瘦落去呢大家都认唔到你啦。咁仲有演员黄渤啦，见到佢都感慨话啦，哇，外形蜕变相当惊人啊。咁啊，点解佢会短时间瘦成咁呢？原来咧就系为咗新嘅科幻剧啊，叫做《从红月开始》嘅呢部剧，佢饰演男主角陆新。咁啊，呢一个角色系咩背景呢？原来系饰演一个末世背景嘅，咁啊人物咧系长期承受精神同埋身体嘅双重折磨，咁啊需要一种好憔悴、好破碎嘅气质。为了贴合这个角色呢，就不想说只是靠特效化妆，所以郭麒麟就开启了非常严苛的身体的一个身材管理啦。短短两个月，暴瘦接近80斤，哇，夸张啊。飲食上面呢控糖控盐，不碰一些高热量的食物。饿的时候呢只是吃黄瓜和苹果这一类的果蔬，还要每日做高强度的训练。再加上剧组长时间的拍戏和一个时长可能去到通宵那么滞啊，才达到戏入边的那种状态。又令我想起易烊千玺之前攞奖的那部戏，饰演一个的叫做身体有缺陷的一个角色的时候都是这样，要饿到自己达到那种状态才得。还有就是张家辉之前拍激战的时候都是 keep 住自己的身材要够瘦削啦，然后再做高强度的训练啦，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将自己练到很 fit 啦，这些都是演员他的一个敬业的精神。为角色去做一次挑战身体极限的操作，这种的感觉呢真是相当微妙的。有人说演员很多时候这样减了再进入这个角色很难跳得出来，因为他真真正正是入到这个角色的精神状态当中。但是有很多网友都玩梗啊，就话啦，瘦咗之后五官嘅轮廓咧更加立体喎，睇上去有啲似张若昀吓，仲调侃话啦，昔日嘅范思哲咧而家变咗范闲啊，勾起咗好多观众对庆余年嘅回忆啊，原来你两个先系两兄弟啊。

0: 继续嚟到下一只歌啊，点俾大家一首 Super Moon 嘅《幸福之歌》，我哋直播间嘅评论区啊，乔想要听嘅一首歌。
1: 兜兜转转漂泊到现在，分针短针飘圈中竞赛。

0: 电，大树底下停一下，冇咩事嘅。
1: 都唔系噶，霎时嘅大风有时系冇办法预测嘅。大风一旦将树枝刮断，又或者将广告牌刮倒，树枝同埋广告牌好有可能压喺紧靠嘅电线上边。人体一旦接触嗰啲被砸断嘅电线同埋淋湿嘅树木或者系金属广告牌，都系十分危险噶。
2: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5: 嗯，
3: 我哋成日都话咧，要谋定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任务啊。咁到2027年，究竟我哋会变成点样噶？快啲讲我听咯。
4: 阿弟，你急成咁样啊？根据我区嘅行动方案，到2027年，一批经济强镇同埋和美乡村脱颖而出，城乡区域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更加均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显著提升。
3: 哇！咁我哋新会嘅发展咧，会去到边一个高度噶？
4: 中国式现代化嘅江门实践喺新会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新会喺全国高质量发展百强区中继续争先进位，县域、镇域综合实力明显增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3: 听到都兴奋啦，咁我哋要加把劲至得啦。
4: 冇错冇错，目标明确就要齐心协力，一鼓作气，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

嚟嚟，继续关注电影方面资讯啦！嚟到我哋家电娱乐电影嘅板块咧，就系绕唔开啊，经常会同大家提到嘅。内地嘅院线情况如何呢？数据显示啊，2026年嘅八月电影总票房冲破35亿噶啦，《欢迎来龙餐馆》同埋《蜘蛛侠之崭新之日》同埋《八仙》咧就霸占咗票房榜嘅头三位。呢三部我都睇咗噶啦，咁啊，其实都觉得相当唔错嘅吓，能够去到前三嘅咧，真系有佢哋嘅实力所在啦。咁啊，新片方面，如何呢？魏英雄和张佑豪的领衔主演的电影《数到三》就正式定档在8月28日，还有10日的时间。故事是围绕一位出

走丧子伤痛的舞蹈老师，一个陌生的男仔就闯入他的生活。但估不到这场相遇的背后呢，是收埋精心策划的秘密。有位英雄坐镇，很多影迷都相当期待这一部的作品的。我发觉这段时间为英雄做配角的电影都是这样的故事框架的。今次他做主角是不是又是这样的悬疑题材呢？希望他可以突破一下啦，即是当然我不是说他这个题材不好，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同质化比较犀利。另外的动画《大唐妖探》就在8月22号正式跟大家见面，属于是喜剧探案的类型的。咁啊，同而家热播紧嘅《八仙》比起身咧，就会系点咧？其实有个咁嘅佳作喺前面压住咧，一座大山喺前面咧，其实对佢嚟讲压力都几大嘅吓。你咪话，动画能够做到好嘅成绩，当然最好啦吓。但系如果喺一个月前啊，先啱啱上咗一两个月前啊，先啱啱上咗一部嘅咁高票房嘅电影，你而家先再上嘅话咧，可能会消磨咗大家嘅一啲兴趣都唔出奇啊！我希望系唔会啦吓。《大唐妖探》嚟讲咧，其实呢部电影都期望佢有好成绩嘅。讲到《八仙》呢部电影嘅票房已经突破16亿嘅，仲放出咗新嘅正片片段。如果你仲未睇嘅话咧，咁可以睇睇呢个正片片段啊，睇下入边嘅气氛你中唔中意啦。如果中意嘅话咧，都可以去戏院啊、叫做捉住呢个尾班车嘅位置啦，睇埋呢部电影佢。咁国内嘅一啲电影内容咧就介绍到呢度，咁阵间咧听翻首歌会转过去啦。国外嘅影讯啊，好多朋友都话，进口片方面有冇新嘅内容可以去关注一下咧？嗱，蜘蛛侠啦，就呢段时间攞咗好嘅成绩啦。咁之后仲有冇其他电影咧？听讲咧，加勒比海盗咧会有新嘅动向，究竟系点样咧？阵间我哋一齐嚟关注一下啦。

0: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哇，沙盘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下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0: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12: 呢度是冇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3: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2: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窗花娱乐与众不同。
14: One, two, three, four，
12: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继续来到加点娱乐，关注国外的影讯。有很多人小时候的回忆，加勒比海盗系列有新的动向。制作人透露，就是主演正在洽谈参演加勒比海盗六。今次他就不是绝对的主角杰克船长，会以配角的身份回归。新的故事就会围绕另一位的角色，就是罗比饰演的新角色的展开的。剧本现在还在创作当中。但是齋啊，德普可以重新回归到加勒比海盗系列，已经令到很多朋友都很开心啦，就说诶，竟然有生之年可以再次见到新系列有他啊。咁仲有另一部嘅

片嘅一个限制级嘅片啊，《杀死比尔》嘅终极导剪版，咁啊就改咗个新名嘅，叫做《杀死比尔之血色旋转》，会喺8月21日到23日全国30城8家嘅影院做限量点映。咁啊，8月21日到23日呢几日嘅时间咧就系限量嘅啫，啊，去到9月4日先系正式公映嘅。呢个版本加入咗全新嘅内容啊，所以如果你喺流媒体上面已经睇过《杀死比尔》嘅话咧，咁都可以去到影院睇嘅，因为会有新嘅内容啊。另外，蜘蛛俠之暫身之日就宣布佢嘅上映会继续延期嘅，咁啊，即系目前嚟讲咧就正在热映中当中噶嘛，咁会延长到几时咧？9月28日，咪啱一啲嘅家长啦，喺屋企要照顾小朋友，咁啊等佢翻学，咁啊可以去睇睇咯，系咪？目前内地票房咧已经超过14亿噶啦。咁最后亦都有一个嘅另外惋惜嘅消息啦，就系美剧嘅超能英雄嘅女主角嘅海顿咧就离世，年仅36岁啫，好多剧迷都为之难过嘅。系啦，短短一段时间啦，院线有新片上映，又有旧嘅 IP 回归，有新嘅动画，又有修复嘅全新嘅经典重映，咁啊选择真系好多啊！周末得闲嘅话咧，不妨去拣翻一套中意嘅戏入下影院，好好放松一下啦。对于睇戏嘅呢个板块咧，好多人嚟讲系入戏院唔单止睇故事嘅，佢算系一种生活嘅消遣。好似我一有休息嘅时间咧，我都中意去睇翻部电影嘅。因为有期待已久嘅新片啦，亦都有一啲嘅大银幕嘅经典旧作啦，真系好啱我哋啊，系休息嘅时候去放松一下，静静地咁去睇睇电影。咁当大家去拣电影嘅时候咧，可以试一下吓，睇下简介同埋口碑先。或者花少少时间去睇下啲博主嘅叫做讲解啦。咁当然唔系成部电影嘅讲解啊，如果唔系就容易剧透噶啦。你可以去睇一啲嘅博主系不剧透版嘅一个讲解。咁你睇到两三个咯，你大概知道佢嘅故事系讲啲咩内容，自己感唔感兴趣嘅，就好过话真系买咗票入咗去坐低睇咗10分钟唔中意，咁又走又唔系，唔走又唔系啊。讲到呢个话题咧，都想同大家讲我自己啲心得嘅，就系如果你去睇一部电影，入到去之后你睇咗前面嘅10多分钟，你觉得睇唔落去，真系建议大家咧就走啦吓，唔好话为咗呢、这个几廿蚊用咗又觉得可惜啊，觉得好似有啲蚀得底咁样吓。因为如果你呢部电影你真系唔中意睇嘅，你完全睇唔落去嘅，你仲要你除咗俾咗钱。仲要系花埋时间喺度，咁样你真系双重损失啊！呢个沉没成本啊，冇必要去介意咁多。当然啦，你我自己感受啫。你中意睇埋落去都冇问题嘅，其实。你知网民咪嘅倾国倾城喺呢个时间推荐俾大家。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悦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万元起存。

0: 歌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2: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就业考编岗位招录是广大退役军人关注度最高、切身相关的民生热点。专属招录优待、服役经历认定，直接关系退役军人择业发展权益。而家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相关嘅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里面有专门条款，明确退役军人就业招录专属嘅保障，固化择业优待政策，拓阔老兵就业渠道。咁退役军人公职招录享有边一啲嘅法定优待呢？根据第42条第一款规定，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的时候，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之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退役军事和义务兵服现役经历视为基层工作经历。第43条规定，各地应当注重从优秀退役军人中选聘党的基层组织、社区和村专职工作人员、军队文职人员岗位、国防教育机构岗位等，应当优先选用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这些法条明确退役军人公职就业专属优待标准，以法律形式确立招录倾斜、服役履历认定政策。因此各类的用人单位要严格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的要求，兑现就业优待政策，全力护航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安心择业。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三会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提供。
3: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Pe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嗯 ，Pe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㗎。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9: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0: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日蝉鸣，
12: 繁花风铃，带上983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呢度系舞泉。

0: 昌的娱乐天空。这里的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昌花娱乐与众不同。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同大家关注电影方面嘅相关资讯。刚才讲咗咁多嘅一个新片嘅一个呢段时间准备上线嘅内容啦，亦都想同大家再一次提一提啊，热播嘅电影除咗刚才提到嘅《八仙》啦，同埋《欢迎来龙餐馆》啦，同埋《蜘蛛侠：崭新之日》之外咧，仲有一部热度都相当高嘅。咁呢一部嘅电影咧就系大导演诺兰嘅新作啊，好多影迷都期待佢嘅作品，就系《奥德赛》啦。登陆内地院线上映四日时间，预售嘅票房接近3亿啊，刷新咗诺兰作品喺中国 IMAX 嘅最佳开画纪录啊。咁啊，诺兰今次嘅电影啊，就系改编自经典嘅《荷马史诗》啦。除咗诺兰导演嘅金字招牌，演员嘅阵容同样系有睇头嘅。咁啊，马特·达蒙同埋咧啊查理兹·塞隆啦，两位嘅巨星，时隔足足26年啊，再度合作。喺专访入边咧，佢哋仲分享咗好多嘅拍戏嘅幕后，仲有少少咁吐槽一下导演添啊。提到查理兹在戏入边饰演女神卡里普索，原著故事入边呢位女神是救了呢个奥德修斯嘅，仲同佢共处了好多年。电影嘅版本做了新的改编，佢会拿出可以令人遗忘一切的食莲花，而呢一样嘢嘅力量是有限的，最终的所有抉择都是会留翻俾男主角自己。咁啊，讲到阿查理兹咧，即系呢位女主角咧，佢就话好中意呢个改动啊，因为令到两个人嘅关系咧变得更加复杂同埋有层次。咁啊，其实女主角嘅戏份咧就净系拍咗5日嘅啫，咁啊，大部分嘅场景咧都喺孤岛上面拍摄嘅，咁啊，周围净系白茫茫嘅沙滩，环境好孤寂啊，衬托咗一种身不由己嘅悲凉感。佢仲爆料话，当初咧导演咧同佢画大饼嘅，话可能咧会去到呢个波拉岛去取景啦。咁啊，女主角一听到咧，即刻就话一定要参加啊咁样，点知道最后咧根本就冇去过呢个地方嘅，所以好多影迷听咗呢个专访咧都忍唔住笑啊。而男主角啊，马特达蒙为了饰演好奥德修斯的角色都落了很多苦功的。为了练好这个快速搭箭拉弓的动作，在自己的公寓里面反复练习了成千上万次。诺兰还跟他开玩笑就说，如果片场你见到这个棕榈树，就担心主角就还是不想回家，因为要在这里练拉弓。两位演员时隔26年再碰头，我都觉得好难得嘅。咁呢部戏喺中国市场嘅表现咧，佢哋都好有信心啊。奥德修斯漫长嘅归家旅途喺《奥德赛》呢部电影入边留低好多嘅思考空间，都呼吁观众咧入戏院去感受呢一个史诗故事。呢位大导演啊，诺兰一直都系擅长拍宏大嘅故事噶啦，今次将古希腊嘅史诗搬上大银幕，咁史诗故事就唔单止讲冒险噶啦，仲会讲牵挂同埋归家嘅。咁我哋睇大片啊，多数都系睇呢个画面特效噶啦，但系都想去挖掘一下角色内心嘅选择噶嘛。啊，中意史诗题材同埋诺兰嘅风格嘅朋友咧，就不妨去影院感受一下 IMAX 大银幕嘅震撼啦。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的？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7: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0: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午3点，
11: 唱响新会，
10: 声动湾区，
11: 声动湾区，
10: 筑梦时代。 FM 98.3 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1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江门双碳实验室正式获得 ISO 3体系认证证书，涵盖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 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一体同步落地，标志实验室科研运营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流程管理达到国际标准，获得权威机构认可。此次认证不仅是对实验室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管理水平的肯定，更是实验室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助力江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8月15日，由保利粤中发展有限公司、汇城街道同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联合举办的全程开麦越唱越强江门保利首届粤语歌王大赛海选火热开麦。本次海选吸引超500人次现场观赛，赛事历时3小时，专业评委从唱功、音准、舞台表现等维度进行综合评分。经过激烈比拼，共有30名选手成功晋级决赛。活动现场同期开启的和悦生活节夏日市集也为盛夏增添热度。从中铁14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17日在永州铁路京唐海底隧道宁波侧80米深处，建设者在7.88水压下历时21天完成104把盾构刀具检查和更换，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饱和带压进舱技术成功完成长时间超高压实战检验，我国深埋跨海隧道施工能力再提升。福建省社科联2026年学术年会杨石学术思想及在台湾的传播研讨会 17日在三明市江乐县举行，现场汇聚两岸5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闽学鼻祖杨时的理学思想、历史地位及其在台湾的传播等展开深入研讨。此次研讨会不仅集中展示了杨时学术思想研究的丰硕成果，也为两岸学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与传播等领域的深度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进一步推动了两岸在人文领域的学术融合与情感连结。当地时间8月17日，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日地震中遇难的人数已升至6438人。据了解，6月24日晚，委内瑞拉发生100余年来最强地震，1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14: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3: 全中100分、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5: 小心金
16: 金博士聚焦100000000工程，共绘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5: 金博士啊，
17: 嗯，
15: 我哋生活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17: 嗱，小青。

0: 听住啦，要重点打造三大产业平台。第一个是生活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做大做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1: 哦，咁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就是生活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百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1: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
0: 呀？第三个呢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1: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呢就是生活产业腾飞的三驾马车。
0: 叻女叻女，懂得总结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喂，上车啦！
6: 去边啊？
5: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6: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成日方面嚟到8月18号今日星期二下午嚟到晏昼时分嘅5:06，梁维斯恩。亦都嚟到咗我哋嘅内向生活家，亦都系陪伴住大家嘅时间。喺节目开始之前，你都系同大家去讲讲呢一个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咁啊，目前咧我区周边有雷雨云团嘅发展啦，预计未来6小时咧，我区有雷阵雨，局部地区雨势系较大嘅，并且伴随住有8到9级嘅短时大风。咁刚才咧，咁啊，新闻气象台都系发布咗黄色预警信号吓，咁啊，请大家注意做好呢一个嘅局部地区雷电同埋短时大风导致嘅敞篷工呢一个嘅厂房工棚啦，咁啊，临时构筑物、户外嘅广告牌、树木倒塌等等灾害。咁啊，呢两日咧亦都系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啦。咁啊，展望24号咧，吓咁啊，降雨系略有减弱咁，但系仍然咧要注意留意最新嘅天气变化，需要注意做好防御呢一个嘅天气嘅一个强降雨之后咧引发嘅次生灾害吓。咁啊，并且伴随住呢一个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咁啊，今日开始啦，咁啊，亦都系有一个好消息啦，就同大家一起去分享啦，吓咁啊，大湾区3个口岸咧通关咧，亦都将会调整嘅。响今日嘅凌晨开始吓，咁啊，响港珠澳大桥啦、横琴啦、青茂啦3个合作嘅查验口岸咧，亦都正式实施系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嘅3项嘅便民措施。咁啊，根据最新嘅措施啦，咁啊，澳门居民以及香港永久性居民咧，经港珠澳大桥啊、横琴啊、青茂口岸啦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咧就是、横琴口岸车辆咧联合一站式通道咧，就系从内地咧往澳门方向通行嘅时候咧，既可以系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亦都可以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嘅通行证。咁啊，出入境双向咧可以交验回乡证，实现咧就系一证通关。嗱，咁呢一个调整亦都赋予港澳居民咧响通关证件嘅选择上咧有更大嘅灵活性啦，有效咁样解决原嚟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系导致到旅客混淆嘅问题，进一步咧就系提升咗呢个通关便利化嘅水平。咁啊，合作嘅快捷通道咧，通行嘅人员范围咧，亦都系进一步扩大啦。咁啊，持一年多次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通行证嘅中国公民，响办妥内地同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之后咧，可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澳查验大厅、横琴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通行。此前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呢已经多次扩大通行人员嘅范围。咁呢次嘅扩围呢係呢个总站推动各类嘅快捷通道适用人员范围逐渐呢就係趋向嘅一个重要举措。联合一站式车道咧，通行人员嘅范围咧，亦都系大幅拓宽啦。响办妥咗同内地同呢个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关备案手续之后咧，符合条件嘅外国人咧，同埋台湾居民可以咧就系驾车经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咁啊，具体包括持有外国护照以及咧就系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嘅外国人。持外国电子护照及6个月以上外国人居留许可或者6个月以上多次有效中国签证嘅外国人，持5年有效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嘅台湾居民。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启用以嚟咧，吓咁啊，单台嘅车通关时间咧，从原嚟嘅8分钟压缩至咧就90秒。咁啊，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咁啊1分钟多啲吓，咁啊最快咧只係需要50秒就可以完成两地嘅查验手续。咁啊呢次扩大通行人员嘅范围咧，都会係令到更多跨境驾驶嘅人员咧可以享受到一次排队集中采集联动放行嘅一个高效通关服务。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查验模式咧，系珠海边检总站咧首创首推，咁喺全国范围内咧具有标杆意义嘅重大创新。咁啊，自2018年3道门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响港珠澳大桥、
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就是启动以来这个模式已经是先后复制去广都横琴青茂海岸通过持续优化升级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以及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就是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应用的领域从旅检大厅拓展到出入境车道并创新查验比对方式实现擦脸智能通关。这次新实施的三项便民措施进一步是提升了旅客通关的体验亦都是促进大湾区融通的重要举措。边检部门都提醒广大的出入境旅客符合相关条件的人员亦都请按照规定提前办妥内地和澳门边检机关。快捷通道备案手续通关的时候亦都要遵循现场的工作人员的指引选择对应的通道就是有序通行如果有政策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12367服务热线进行咨询的。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2: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3: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9: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8: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0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1: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0: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1: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0: 哦，前哥你无事噶嘛？
12: 好在虚惊一场。
1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2: 嗯，我知。
11: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0: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2: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0: 吓、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3: 冷冰冰，
14: 吓，
13: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4: 好啊，放马过嚟啊！
13: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4: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3: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4: 原来是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3: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4: 靠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4: 从你我做起，
2: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下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7: 生活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8: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7: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5: 繼續回來我們的樂享生活家，樂享每一天。很多的朋友當工作累了之後，都會選擇一些的地方去按下腳、按下摩，然後有些朋友覺得自己濕氣重，也是去拔下火管。近日呢，亦都係有位嘅老人家啦，喺拔火罐嘅時候呢，就俾嗰個火罐呢就啜住咗。因為佢自己呢就喺屋企裏面拔火罐啦，因為即係停留嗰個時間過長啦，咁罐體呢就吸住咗個土，冇辦法呢就即係掹咗落嚟啦，咁於是乎屋企人發現之後呢，就將佢送去醫院嗰度。咁醫生嘅處置呢，咁亦都令到佢哋都覺得呢單 case 幾棘手嚇，處置嘅難度係較大嚇，所以都要急需呢個嘅消防員嘅協助。咁消防員咧接警之後咧，亦都係迅速到現場啦嚇，因為嗰罐體咧吸住咗老人嘅肚咧，已經係超過咗成四個鐘頭啦。咁拔罐嘅部位咧就已經係出現咗燙傷。咁消防員咧隨之亦都係攞出咗打磨嘅工具啦，小心翼翼咁樣去拆除呢一個嘅罐體。咁經過緊張嘅救援啦，罐體都係被成功咧就取得落嚟，咁之後咧就交由醫護人員咧就進一步咧就救治。嗱，咁拔罐養生啊，操作不當咧反而咧就係容易傷身。嗱，咁呢一個案例咧亦都再次咧為我哋咧就敲響咗警鐘。嗱，咁自己喺屋企裏邊拔火罐咧係咪真係 OK 咧嚇？如果不慎燙傷嘅話又點算咧？嗱，咁以後落嚟嘅知識咧，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學一學啦。其實拔火罐咧係可以講得上咧係一項專業嘅中醫傳統嘅療法。咁既要咧就熟知呢個穴位咧，又要掌握呢個手法。咁最好咧就由具備嘅行醫執照嘅醫生或者護士咧就係進行。咁如果冇經過系統嘅學習同埋訓練，隨意咁進行拔火罐治療嘅話咧，可能會對你嘅身體咧就造成一定傷害，好似燒傷啊、皮膚損傷啊、引發疼痛啊，都会是加重这个病情等等。如果不慎就被烫伤了之后，怎样去急救呢？首先就是冷水冲洗，即刻就将烫伤的部位就是置于冷水下面冲洗，持续20到30分钟，以

降低皮肤嘅温度，减轻疼痛同埋炎症。咁啊，仲有咧就系搽一啲嘅即系药膏啦。咁但系咧就唔好随便搽咩牙膏啊、豉油啊嗰啲啊，因为呢一啲咧就系唔属于医疗方面嘅一啲嘅用药啦吓。咁啊，因为如果乱咁样去搽呢啲嘅话咧，系会加重感染嘅风险噶。嗱，咁仲有咧就系要包扎好伤口，用干净嘅纱布咧轻轻咁样覆盖伤口啦，并且固定好。咁啊，仲有咧就系如果假如真系不慎咧就烧伤嘅话吓，咁啊或者严重烫伤嘅话，应该咧就尽快咧就前往医院去就诊，去接受咧就专业嘅治疗。咁啊，所以如果真系喺屋企里边唔懂得点样去自己拔火罐嘅，咁但系又想话悭翻啲钱嘅话，千祈咪制啦吓，因为咁样咧，好容易咧令到你嘅身体咧就会出现刚才所上述呢一个咁样嘅案例，咁又或者咧操作不当嘅话咧，咁啊好容易咧亦都会令到吓你自己嘅身体咧受到烫伤啦，吓咪受到一定嘅损伤。咁所以希望各位嘅朋友仔们吓，咁喺屋企里边咧亦都系千祈唔好将一啲唔专业嘅东西咧，就系带翻屋企嗰度去进行一个尝试吓，唔好话因为悭嗰少少钱咧而引嚟咗更多嘅后患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0: 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5: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6: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5: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6: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5: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6: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去边度打卡好呢？
10: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9: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1: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2: Nice！
13: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4: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3: Ready go！
15: 咁啊，亦都要出發啦嚇，咁啊亦都係繼續咧，就係黐住我哋 FM 98.3生活電台嚇，咁啊收聽我哋嘅樂享生活家，你好，我係思欣。嗱咁啊，大家都好注重養生啦嚇，咁好多朋友啦嚇，咁啊又或者去到一定嘅年紀啦，咁啊對於飲食啊嚇。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 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6: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呢度是乐享生活家，
10: 呢度我哋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9: 呢度是我哋的城市，
10: 呢度我哋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嘅每一刻。
9: 乐享生活家，同你一齐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0: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揸车嘅朋友啦，咁啊，可能亦都会出现过一啲咁样嘅情况吓，夏天咧有花草树木地方啦，咁啊蚊啊特别之多，咁如果将部车停喺呢一度咧，咁啊降低车窗嘅话咧，又或者开车门上落车嗰阵咧，啲蚊咧就会好容易飞入车里边。咁啊，如果你正喺度专心开车嘅时候咧，突然之间听到有只蚊喺度嗡声响嘅话咧，心里边肯定咧就会有啲担忧，咁啊惊咧被咬到啦，咁又冇咁专注去开车啦，咁就系喺度想点样先可以驱走或者消灭咗佢咧吓。嗱咁啊，其实消灭呢一只蚊啦吓，咪有两大方向，一咧用手拍死佢啦，咁啊第二咧打开车窗，咁啊赶佢出车外吓。咁啊，首先咧就系行驶当中驾驶员啦吓，咁啊肯定即系如果你话拍佢咧就唔得啦吓，咁啊因为既要留意蚊嘅动向，揾到佢向边度，又要腾出一只手嚟拍，咁啊有时候咧就唔一定咧能够拍得到，好容易导致到你个方向咧就失控发生事故。嗱咁好似咁样嘅事咧就都几多吓，咁啊驾驶员咧就因为拍蚊吓咁啊而撞上护栏啦，发生严重嘅事故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一啲嘅小飞虫飞到眼里边，咁啊捽眼嘅嗰个空档咧就发生事故。咁啊但系千祈咧就唔好话因为一只蚊而导致到严重嘅后果吓，咁啊亦都即系条数好似计落嚟。就不是咁划算吓。开车嗰阵，咁啊，驾驶员咧都仲系要做，即系唔好做一啲任何同开车无关嘅事情，哪怕自己系老司机都唔得吓，即系亦都唔好话抱有呢个侥幸嘅心理。嗱，咁行驶过程当中，咁啊，只能够进行咧就驱赶啊，有四种方法。咁首先咧，开窗，利用强大嘅气流将蚊咧就吹出窗外，千祈唔好将我四个窗户都打开，咁气流会紊乱，咁蚊咧系唔容易被带走噶，咁佢会好容易揾地方匿埋起身。咩时候咧睇到蚊向窗 邊嘅話咧，咁開槍之後咧就冇飛出去，反而咧就飛到咗擋風玻璃下方，咁啊再去驅趕嘅話咧，就唔知道佢飛咗去邊啦嚇。一定咧就係要開咩咧？對角嘅窗户啊，比如開左前同埋右後嚇，咁啊對流嘅效果啊比較好。只要蚊能夠飛到車窗嘅高度嘅話咧，就能夠一定會被吹出去。不過呢個亦都需要一定嘅運氣，因為開窗嘅時候咧，蚊通常係唔會飛得太高嘅，咁啊會喺冇風嘅地方去匿。比如我哋嘅腳嘅位置啦，既冇風，亦都啱好可以咬到腳啊，咁啊同埋腿。咁呢個時候咧就需要配合咧就驅趕。最好啦，但系就唔好由驾驶员嚟去驱赶，咁需要车上如果有乘客嘅话咧，就乘客驱赶。如果只有司机一个人咧，就冇办法驱赶，只能够咧就凭呢一个嘅运气啦。咁仲有咧，第二咧就话开空调，加大呢个风量，风向咧就调整吹到脚嘅位置。车里边嘅蚊最容易咧就去咬脚，因为嗰度咧就最隐蔽下，我哋亦都唔容易去发现到佢。咁开空调温度低嘅话咧，蚊嘅飞行能力咧就会大幅下降，温度降到20度。以下基本就反應開始緩慢啦，都唔會點樣會主動咧去揾血去吸啊，配合大風量，蚊亦都冇辦法停留喺下邊啊。嗱，咁我哋户外咧都系咁样啦，只要有风嘅天气咧，蚊亦都系好少噶。咁啊，揾地方匿起嚟吓，咁啊，车里边脚部空间风大嘅话，佢就冇办法停留，就往上飞。啱好上边嘅空气系热嘅，温度高，咁呢个时候咧再配合埋开窗，蚊咧就会被气流咧就带出窗外吓，那个概率就更高。即使冇飞出去嘅话咧，车里边有空调吹住嘅话，再加上温度低，一时半刻咧佢系唔会咬人嘅。好了嘛，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明天的同样时间乐享生活家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
0: 983新闻。

0: 简报。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八月，新会土地市场抢先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多宗国有建设用地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上集中挂牌出让，七天顺利成交五宗土地，成交总面积超1600亩，成交金额达5.24亿元。这组数据既折射出市场对新会投资的强劲信心，也印证了新会在优地优供、精准投放上取得的扎实成效，更彰显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形成的强大招商磁吸效应。8月16日晚，书院时光弦动七夕音乐会在百年文脉地标新会书院温情上演。本场音乐会以七夕为主题，创新采用叙事式篇章结构，整场演出分为六大乐章，完整串联起从初遇新、动到相守一生的美好爱情历程。本次演出阵容专业精良，曲目丰富多元，覆盖面广。活动依托新会书院百年古建文化空间，以艺术为纽带活化本土文脉，让传统节日扎根古城底蕴，让高雅艺术走进大众生活。进一步擦亮岭南书院特色文化活动名片。14/5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4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有力制止行政机关违法干预市场竞争行为，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广州市商务局17日晚发布有关建设方案，建设方案按照2028年、2030年、2035年三个节点推进三步走发展目标。到2028年，全市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1000亿美元；到2030年，全市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动能更强劲，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比重进一步提升。到2035年，该市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达到全球先进水平。8月15日、16日，大陆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特别放映的形式在台湾桃园电影节亮相，这是这部电影首次在台湾地区放映，不但电影票一票难求，10多分钟就告售罄，而且放映现场也早早排起长队。台湾观众对该片和大陆电影近年来的发展创新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唉，躺平真系舒服嘅啫。
3: 哦，你个彤彤啊，之前又话生命在于运动，日日去跑步系话3分钟热度嘅咋？
2: 哎呀，吕博士啊，你冇睇嗰篇媒体报道咩？
3: 咩媒体报道啊？
2: 等我话你知啦。在过去的12年当中，丹麦的科学家就追踪了一组1098名的跑步爱好者，有一组就431位的，他每日就坐在这里不参加运动的人，而且还证明了其实跑步比日日坐在这里的死亡率更加高，吓到我都不敢去跑步了。
3: 你误会了啦，彤彤，事实上边这项研究有3项重要结论。第一，就是同那些成日坐在这里的人相比，即使每个星期只是跑步一次，对身体都是非常之好的。第二，每个星期跑步60分钟到80分钟，分成2次或3次跑完，是最好的跑步方式来的。第三，如果跑步过猛过量的话，同那些成日坐在这里的人相比就没有收益了。这个留言你只是看了第三个结论，当然不对了。跑步只要是适度的话，依然都是很有益健康的，要坚持下去啊。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
5: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生会古仔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 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光伯就回来广东，在东莞当地和朋友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几经时代洪流波折，冯光伯之后的人生也都过得跌宕起伏。一直至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冯光伯先从香港回来广州，也都在广州歌雪住了下来。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公元1969年。当年夏天好热，荔枝亦都丰收。当时冯光伯开办的昌乐农场的老员工何宜寿等人，亦都从东莞金吉岭炸了满满一箩筐的糯米糍荔枝，专程来到广州东川路冯光伯的屋企。正所谓桃花依旧，就日灭前非。荔枝仲是当年荔枝树所产出的荔枝，但是何宜寿在冯光伯眼中就老了好多。冯光伯一见到故人拜访，仲脱了几十年的音讯，曾经熟悉的农场员工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不禁喜出望外，眼眶都有点湿湿地。他再见到那一筐鲜红绿叶还带着湿润的糯米糍，更加是哇庆大作。有听开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冯光伯先生是出生于1883年人士，计落在1969年的时候他已经有87岁高龄。当87岁高龄的冯光伯望着一箩筐新鲜的荔枝时候，他都欣喜若狂，开心到好像个小路仔那样手舞足蹈。当时冯光伯先生屋企的小路哥见到有荔枝食，都想冲上来攞返几粒。冯光伯只见小路仔围咗起身，他郑重其事咁样企咗起身，郑重其事咁样吩咐大家一定要小心，先食零散嘅荔枝，成串嘅带绿叶嘅暂时唔好食，隔日要等佢描画完毕之后先可以食，以此嚟表达佢对当年开垦乐昌农场嘅思念。嗱，冯光伯先生喺生活当中，佢都系一个性格倔强嘅人咯。喺20世纪70年代初，冯光伯先生就去隔篱街歌树买一捆专门嚟做画框嘅木条，咁见到店门外有部三轮车响树，就过去问车夫运翻屋企要几钱啊？只见嗰个车夫吊儿郎当咁话：5蚊鸡啦！但系冯光伯先生心水清啊，平时从呢树翻屋企都系2个零银钱啫。喂，叔婆平少少好喎。这个车夫真系欺人太甚，见到冯光伯年纪大，系都要搵车运翻屋企，非他不可，分毫都唔肯降价。冯光伯先生就再睇唔惯车夫呢啲无赖嘅行为，于是佢把心一横，两手抱起呢一捆木条放喺肩上，一路小跑咁样行翻屋企啦。个车夫见到冯光伯先生咁大年纪，仲可以拎起咁大捆木条行翻屋企，睇到佢眼都擎晒，擘大个口得个窿。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又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光伯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6: 做自己健康嘅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系预防艾滋病嘅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响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8: 擅自结伴不能保，
7: 大人陪护不能少，
8: 没有救援不要去，
7: 陌生水域不可靠，
8: 盲目施救不可取，
7: 安全嘱托

0: 别忘掉，
1: 小心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
3: 嗯，
1: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2: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1: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2: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1: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2: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家体育旅游、滨海家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生活海洋经济火起来。
1: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是一举多得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7: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9: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

0: 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

0: 肠润足，佢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嘅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嘅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化糖。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玩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的。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前自己半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3: 前方用八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阴潮湿，我

0: 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2: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牛吊江呢個位置啦，依家往蓬安區方向嘅車道啦，車流量都唔算係好大，暫時嚟講呢個周邊嘅路段車流量都係比較正常同車順暢。咁另外咧就見到我哋江浙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往匯城方向呢邊車道咧就稍微會係多車少少噶。咁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呢度亦都係迎嚟一個繁忙嘅時間段啦。咁啊稍後時間咧交通大廈對開嘅路口位都會比較多車。咁啊途經以上呢啲路口同埋路段嘅时候咧，大家就要小心驾驶。咁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

0: 生物簡報。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八月，新会土地市场抢先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多宗国有建设用地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上集中挂牌出让，七天顺利成交五宗土地，成交总面积超1600亩，成交金额达5.24亿元。这组数据既折射出市场对新会投资的强劲信心，也印证了新会在优地优供、精准投放上取得的扎实成效，更彰显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形成的强大招商磁吸效应。8月16日晚，书院时光弦动七夕音乐会在百年文脉地标新会书院温情上演。本场音乐会以七夕为主题，创新采用叙事式篇章结构，整场演出分为六大乐章，完整串联起从初遇新、动到相守一生的美好爱情历程。

0: 唯有牺牲小我，保住大我，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我嗰边有个阿婆，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遮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号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生活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8: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7: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0: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的？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如果你突然之间收到一条短信，说你的门诊特定病种资格准备到期，你会怎样呢？是不是会心慌慌担心以后的病没得报销呢？不用怕，这条短信其实是医保局对你的一份关心，提醒你记得要续期，继续去享受应有的保障。今天我就跟大家慢慢去讲清楚，怎样轻轻松松地去办好这个续期。首先记住一个关键的时间，就是门诊特定病种到期前30日之内就要是办理续期的了。万一真的不小心过期的话，只要在有效期终止之后30日之内去补办，都可以是继续享受这个待遇。但最好提前搞定，不要等到最后一刻。那怎样去办理呢？很简单，去回有相应病种认定资质的定点医疗机构，然后挂个号和接诊的医生讲你想要续期，咁医生确诊之后咧，就会帮你填一份嘅门诊特定病种待遇认定申请表。咁经过副主任及以上医师嘅审核啦，再送翻到去医院医保业务管理部门审核确认。审核通过之后咧，医院就会将呢个认定嘅信息上传到医保信息系统嗰度备案，咁就搞掂咗噶啦。咁有朋友可能会问啊，边一间医院有呢个资质做呢个门特嘅认定呢？咁具体嘅定点医疗机构名单啦，会系定期咁公布喺江门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大家可以系上网查一查，又或者直接去问翻啊，平时睇开病嘅嗰个医院都得噶。讲到底，门特续期咧其实唔复杂，记准个时间，带齐资料，然之后揾啱医院，三步就搞掂噶啦。医保的保障一年到头都陪住你，千祈就不要断了先来后悔。今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了，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久了？
4: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3: 那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4: 哇，这么好用，等我叫我爸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周五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 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7: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啊睇到啦牛雕崗呢個位置啦，目測而家咧車流量都唔算係非常大嘅，咁行車環係比較順暢。但係咧港仔大道西金沙堆開嘅路段咧就比較多車啦，特別往回城方向咁途經時候各位要注意一下。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嘅新會大道西啊，咁依家啦我哋呢一個發達運動用品有限公司推出嘅車道，咁啊往我哋嘅城區方向咁見到啦，車都比較多。咁另外咧，現時咧呢個騰飛實業有限公司推出嘅車道往大澤方向嘅車都比較多噶。除此之外，亦都睇到我哋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銀路大道轉過嚟交通大廈方向嘅車道，現時都繁忙起身。咁途經呢啲路段嘅時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6: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8: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嘅快件系咩咧？

0: 嘅文物保护嘅法定标识系咩？根据2024年最新修订嘅《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26条第一款相关内容提到，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设区嘅市级、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公布必要嘅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对于未定级不可以移动文物，第二款提到将由县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明确管理责任人。文物保护是每一位公民的义务，并非只是单一单位或个人的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文物责任公示牌不单止是文物的身份标识，更是全民保护的责任提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移动保护标志和公示牌。如果大家发现损毁文物本体、破坏保护标志、违法施工等损害文物的行为，请第一时间拨打监督电话向新会区文广旅体局反映。故意或过失造成文物损坏的，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相关规定，承担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文物保护，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守护珍贵的文化遗产。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3: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㗎啦。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喎。
6: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㗎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8: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8: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10: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6: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10: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应该唔惊啊嘛？
6: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嘅设备。
11: 用电科普， 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

0: 提供。
1: 夏日蝉鸣，
2: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4: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生活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5: 而家我哋嚟到生活陈皮初处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6: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7: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8: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星期二嘅今日啦，天气就真係好靓仔啦，咁所以啦、相信啦呢两日啦天气都会还係比较理想嘅，咁啊都可以趁住呢一波嘅阳光啦係进行洗浪晒，但係呢就睇返听日嘅话呢，有啲地方啦都会係有雷阵雨㗎，局部暴雨添，咁所以呢亦都要係留意返啦，就係话出行啦，同埋呢就係话亦都要注意啦，就防雨局地嘅雷电、短时大风等等呢啲嘅强对流天气啊。其实啦，睇翻咧嚟紧呢一个星期啦，咁整体啦降雨系会慢慢增多噶吓，咁啊特别啦，好似听日咁样啦，有啲地方系多云吓，有啲地方系阴天，有啲地方系落阵雨，咁亦都有啲地方啦就系落暴雨，所以大家亦都要系睇住吓呢个天气啦，就安排好你嘅生活啊，同埋出行啦。嗱，咁啊睇翻出行嘅话咧，咁最近啦都发觉我哋城区咧有好多嘅嗰啲主干路段啊吓，主要路段啊都变得靓咗，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吓？嗱，好似我哋古井镇中心路咁样啦，咁啊，如果你开车经过嘅话咧，你都会睇到啦。窗外边曾经老旧嘅沥青路已经系换上新装啦，新丝滑嘅标线咧又好醒目噃，引导我哋嘅车辆咧系平稳前行嘅。咁而路嘅两侧咧就新铺咗920平方米嘅台湾槽同埋600平方米嘅呢个翠芦篱吓，连绵成片。咁修缮之后咧，嗰个榕树嘅灌幅系好饱满啊吓，咁啊而且啊原界嘅商铺嘅户外广告牌咧亦都冇咁亂啦，睇落佢而家係好整齊啦，同埋呢嗰個視覺亦都係好舒適啦。咁呢一世呢就係我哋生活區交通運輸局近期深入推進五邊環境提升專項行動以嚟啦，群眾睇得見嘅變化縮影。咁從呢個鄉鎮主幹道呢到城區門戶路，再到我哋園區產業路，咁我哋生活呢係聯動各鎮街管委會以一點一拆精細化嘅模式，喺我哋核區重點路段呢就掀起咗綠尾提質熱潮。咁喺匯城鬼封路啦，散步嘅市民啦，好开心咁发现喺原先部分嗰啲裸露扬尘嘅80平方米嘅地块，已经系铺上咗绿草啦。在我哋嘅人行道旁边，亦都有新栽种到有240盆嘅呢个红花杜鹃啦，同埋咧就系几万株嘅草本花木系错落有致嘅吓。咁啊，过往好单调嘅绿化层次咧，亦都变得越嚟越丰富啦，视觉亦都系好灵动啦。咁啊，呢一条通往呢个城区主干道咧，亦都系成为咗一条啦宜居宜行嘅生态廊道。仲有啊，对于凤沙湖新能源产业园嘅通勤职工嚟讲啊，咁啊中航路嘅变化咧就更加系贴身切身啦。咁啊过去咧呢条路咧就有少少系破损嘅嗰个路面，而家已经系修复翻噶啦。咁再咧清晰嘅一个新滑箭头，亦都系引导住车流啦，就系高效通行。咁啊更加令人舒心嘅就话咧，沿线嗰啲劣质嘅苗木啦，亦都被替换为好挺拔嘅香樟啦。咁啊企业外墙亦都告别咗嗰啲斑驳陈旧吓，咁啊路域环境嘅提升同埋园区营商环境嘅优化咧，亦都喺呢度吓同频共振。嗱，今次提升行动咧，针对嘅咧就系唔同路段嘅精准施策啦吓，咁啊聚焦咧就系路面嘅修缮吓，设施嘅换新，仲有食绿增绿，以及咧就系环境治乱吓，咁啊可以讲系良心开荒啊吓，咁啊唔单止高效咁样完成咗多路段嘅品质提升啦吓，咁亦都将管护责任压实到日常。咁啊，我哋咧会进一步咧健全呢个常态化嘅巡查同埋闭环整改机制啊，令到我哋葵香每一条道路都既有干净嘅底色，更加有生态亮色，切实去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同埋城乡环境品质啊！ 係啊，咁啊，何止係我哋一啲嘅主幹道，同埋我哋一啲嘅出行嘅一個路咧嚇，咁啊好多時候我哋生活嘅周邊嗰、那個環境咧，亦都越嚟越好啦嚇，咁、所以我哋嘅生活品質亦都有所提升噶。咁譬如好似我哋嘅城中村嚇、城南村咁樣啦，咁啊而家去到嗰度嘅話咧，你會提到係規整有序嘅沿街商鋪嚇，仲有咧就係、是、乾淨通透嘅村內巷道嚇，仲有佈局合理嘅公共停車場都係呈現眼前嘅。咁啊作為城中村啦嚇，咁啊城南村咧亦都緊扣廣東省8000萬工程第三批典型村培育工作要求，全力咁去推進啦基礎設施升級、人居環境提升，仲有咧就係用心去攜受宜居宜業和美鄉村新華卷。咁啊村民群眾嘅幸福感啦，同埋獲得感咧，亦都係一路攀升嘅。嗱咁講起城南村啦，亦都係坐落於我哋城區嘅核心片區啊，亦都係我哋新會金核心種植村落，亦都係極具代表性嘅嚇城郊融合型村莊。咁之前啦，村內嘅線纜雜亂啦、街巷局促啊、停車供需失衡啊，仲有背街冷巷閉塞等等呢啲痛點咧，亦都影響住村民生活嘅品質。咁自納入省級8000萬工程第三批典型村培育名單以嚟啊，咁啊村黨委咧就以項目攻堅保齊、基層治理弱項，逐項咁去破解群眾金難受盼問題。咁而家啦，睇到嚇啊，空中嗰啲以前嗰啲蜘蛛網線纜全面已經規整咗啦。咁村內主幹道亦都係舊貌換新顏啊，新建一處擁有47個停車位嘅嚇呢一個標準化公共停車場。咁仲有咧321條嘅閉塞冷巷全部打通咗嚇，216處嘅巷道溝渠完成咗提質升級。呢系列嘅民生實事落地見效，全方位係重塑咗呢條村莊嘅整體風貌。咁其中咧主幹道外立面咧亦都有改造覆蓋70余家商鋪同埋農房，同步係配套打造咗小微綠地景觀。咁啊全力推進啦巷道修復同埋明渠改暗渠嘅項目，咁將呢個水泥井蓋亦都換為咗呢一個購物鑄鐵井蓋，咁而且亦都加裝咗有300多套嘅呢個四防裝置嚇，咁啊徹底咁係根治咗咯巷道積水啊、蚊蟲滋生啊、溝渠異味等等呢啲環質嚇。咁仲有咧就係新建停車場亦都配套有呢個綠化休閒區域啦。咁呢個唔單止係暢通咗呢個消防應急通道，亦都為村民增添咗休閒嘅公共空間啊。系啊，咁啊，好似村民吓欧建文就话啦，咁啊，经过集中整治啊，家家户户门前咧而家系好干净整洁吓，村庄整体面貌系焕然一新噶。咁佢哋咧对呢个居住环境亦都特别之满意吓。咁啊，而家啦，村居环境干净整洁啦，每到傍晚啦，都有唔少嘅老人家吓带住小朋友喺停车场、休闲小广场嗰度嬉戏啦、游玩啦吓。咁呢个村容吓变化系睇得到嘅吓，民生福祉系摸得到嘅。所以咧，村民纷纷系拍手称赞啦。嗱，咁好似村民啊，聂庆云就连连称赞就话啦，以前啦，村入边嗰啲巷道咧，逢雨必积水，露天水渠咧，唔单止咧就气味难闻啦，仲会滋生大量嘅蚊虫。咁啊，自从呢个明渠改暗渠之后咧，咁啊嗰个异味又冇咗啦，咁成个生活环境咧都清爽同埋舒适咗好多。咁睇翻城南村下党委副书记聂艳芬亦都讲到吓，8000萬工程咧为村庄发展带嚟咗宝贵机遇。咁佢哋咧亦都聚焦道路通行不畅吓，停车资源紧缺，管线杂乱无序等等嘅民生痛点，咁啊逐一去攻破吓呢一个问题吓，成功咧将民生短板咧转化为乡村发展嘅亮点。咁睇到而家啊城南村嘅村民啦，出行更加便利啦，生活更加舒心，村集体经济收入稳步增长。咁佢话啦，佢哋嘅干丝创业镜头系更加足噶。咁睇翻佢亦都讲到啦，城南村咧将会系持续咁去巩固典型村嘅创建成果，常态化咁去管护基础设施，拓宽我哋嘅金产业啦，物业增收渠道啦，持续去深化精细化呢个乡村治理，以实干推动8000萬工程，为民实效，走心走实，去打造城中村振兴示范样板啦。
0: 好方便，
9: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9: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9: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9: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9: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9: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0: 配便知记得要海楼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

0: 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自己教佢换钱嘛。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0: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0: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身难，佢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7: 诶，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8: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 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11: 爱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0: 我哋关心嘅仲有
1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0: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12: 城市当面睇，
0: 城市当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12: 新一面。
13: 好嘅，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刚才讲及到啦，我哋而家咧好多嘅乡镇啊，吓环境亦都越嚟越靓啊！咁呢个除咗我哋相关部门嘅一个工作做得非常之越嚟越好之外啦，咁其实亦都有唔少嘅一啲嘅企业啦，都有参与到我哋相关嘅工作，一齐助力我哋嘅呢个城镇环境换新颜嘅噃。嗱，好似我哋中国建设第二工程局有限公司深度赋能87万工程啦，佢哋就以实际行动吓助力呢个乡村振兴，令到呢个三江镇五四村。焕发新颜啊！咁而家去到我哋三江镇嘅五四村啦，咁可以睇到啊，村道咧系平整畅通啦，吓咁啊，干净整洁，两边嘅农房风貌统一，人居环境系显著提升噶。咁下边咧，我哋嚟听下啦，就系三江镇五四村啊，党支部副书记梁春图系点讲嘅？
14: 变化好大嘅，例如我哋以前呢条路啊。 即系凹凹凸凸嘅，高低不平，同埋啲村里嘅环境咧就比较差嘅。咁经过改造之后咧，依家啲道路就变得好平整噶啦，同埋啲环境卫生啊都好好嘅。
13: 嗯，咁啊睇翻咧，2025年7月啊，三江镇人民政府啦同中建二局咧就签订帮扶协议，创新采用呢一个公益加魅力嘅模式啦，重点提升咧江门大道沿线同埋五四村示范段嘅风貌。咁啊项目坚持咧一村一茶客保留乡村嘅原味，咁同时咧就系严控质量，高标准咁去推进道路管网吓立面改造。咁经过几个月嘅建设啦，咁全长8.5公里嘅五四官田风貌提升示范段一期工程啦，喺今年春节前咧就完工噶啦。咁累计咧翻新农房外楼面咧系31栋，咁修复路面咧系4800平方米，咁啊完成咗多个路口改造，咁啊全域栽种绿植咧就系1895株，绿化空间品质系升级2.22万平方米，咁实现咗推窗建绿出门入园。嗱，民心咧系最大嘅工程啊，咁共建系最好嘅成效。咁喺项目团队嘅激发之下啦，村民咧系主动咁样支持啦，就系道路拓宽啦、生态停车场等等重点工程。建设咁啊，正企民同心共建美丽家园吓，生动场景系不断涌现噶。咁下边咧嚟听下啦吓，咁中建二局嘅江门区域负责人张润豪系点讲噶？
15: 在三江镇五四村风貌提升项目中，我们不仅投资实施全要素的改造，更在施工过程中主动向村民讲解政策，广泛收集意见，配合开展村民业务。
13: 是啊，咁啊，从脏乱差到洁净美，中建二局啦就用实干书写咗央企担当，亦都为8000万工程啦注入咗温暖而且坚实嘅慈善力量啊！嗱，咁啊，再嚟听听啦，就系中建二局江门区域负责人张永豪系点讲嘅？
15: 下一步，我们将从三方面持续发力，一是巩固成果，常态化做好设备维护和风貌管护配合工作；二是深化合作，继续推广公益加微利模式；三是拓展领域。在产业发展、人才培养等方面探索更多合作可能，持续为新会区1000万工程纵深推进贡献央企的力量。
16: 明查暗访，揭秘曝光，
17: 消费警示，维权共治。

好嘅，咁啊，进入到我哋呢个环节吓，消费之星今日咧会同大家聚焦几条方面几条消费方面嘅消息嘅吓。咁第一个咧就系同我哋息息相关嘅吓，就讲嘅咧就系电子秤啊。咁啊，讲起呢个电子秤咧，其实真系关乎大民生噶。嗱，国家电子秤计量新规明确啊，2026年1月8日开始啦，新生产电子秤咧必须要系搭载呢个防删改嘅功能啊。咁啊，喺2027年1月8日开始啦，全面咧系将全国咧将会系全面淘汰各类啦可以改装嘅嗰啲老旧电子秤吓，咁啊为落实呢个国家电子秤计量新规，咁守护啦我哋百姓蔡男子嘅公平同埋安全安心啊，咁啊喺皮肤接触咧就系同埋呼吸啦会系进入到我哋嘅人体入边嘅吓，咁啊长时间接触嘅话咧可能会导致我哋嘅儿童发育异常啊吓，性早熟啊，生殖系统发育受损啊，仲有呢个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吓，咁啊等等呢啲疾病嘅风险亦都会有所增加，譬如系哮喘、过敏、甚至系重金属慢性中毒等等吓，咁啊，甚至女性可能都会系出现一个内分泌紊乱嘅一个情况。咁仲有咧，就系多环环境当中咧，某一啲嘅成分咧系有较强嘅致癌性噶吓，咁啊，会通过我哋嘅皮肤接触吓、呼吸进入到我哋嘅人体，并且喺我哋人体入边咧去储起身。咁长期接触嘅话咧，就会喺人体入边咧就系经呢个代谢转化吓，引发呢个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咁除了呢个胶之外，仲有一个颜绿色吓，呢啲颜料。咁啊，据讲啦吓，咁啊，通常咁样生产出嚟嘅嗰啲手机壳啦吓，用嘅颜料咧都系一啲好廉价嘅染色剂。咁佢会系重金属含量超标啊，譬如系铅含量超标啦。咁呢个唔单止对人体嘅细胞有害，仲可能咧破坏我哋嘅骨骼啦吓，咁啊引发呢个肾衰竭啦。咁我哋浙江省嘅市场监督管理局之前曾经其实亦都有开展过呢个手机壳产品质量专项风险监测，随机咧从各类嘅销售渠道咧购买，价格系从十几蚊到差唔多成百蚊不等嘅20款手机壳，咁啊对呢个有害物质含量等等指标进行一个产品质量安全评估，咁评估结果

0: 显示啦，部分低价手机壳嘅铅含量系超出咗国家标准上限嘅30倍，真系好夸张啊！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呢啲咁样嘅合乎呢个生产标准嘅手机壳啦，咁佢亦都会可能用到一啲工业胶水。咁我哋都知道啦，吓工业胶水咧，佢可能会含有呢一个甲醛啦、苯啦等等呢啲物质都会系超标嘅。如果你长期去呼吸到佢呢啲味道嘅话咧，都会系有引发呢个慢性中毒嘅风险啊。OK， 讲到呢度啦，咁我哋喺度谂啦，咁点样先可以买到一个安全而且咧就系环保嘅呢个手机壳咧吓，咁啊要记住三点啊。咁第一个咧就要系睇材质吓，优先要选择呢个液态硅胶或者系 TPU 嘅手机壳。呢两种材质通常系冇异味嘅吓，即系你捻起身嘅话咧，佢会有少少嘅韧性啦。咁啊，如果手机壳系有刺鼻嘅异味嘅话，又或者佢手感摸落去黐立立嘅又会甩色嘅而且咧嗰个边缘嘅毛刺都比较多嘅。咁啊，就属于呢一个劣质手机壳，唔建议大家购买嘅吓。咁仲有一个咧，就系要睇呢个标准啦。我哋成日都话要睇清楚佢嘅包装上边有冇呢个三 C 认证啦，同埋咧执行呢个手机壳通用技术要求吓，即系有冇呢啲相关嘅一个标识。正規嘅手機殼咧，通常咧會喺包裝上面咧註明佢嘅材質啦，譬如係話係咩食用品食品級啊，或者食用級嘅硅膠啊等等咁樣。咁仲有咧就會標注呢個國家標準啦嚇，咁譬如係 GB 406/7/2023咁啊呢啲咧其實都係用於咧食品嘅塑料嚇，主要咧就係、是。应该要是满足一些的迁移率的要求。咁即是话呢，如果你是睇到佢有呢个嘅标准同埋有三 C 认证嘅话，咁基本上呢大家都可以是放心嘅。咁如果你话即係睇到嗰个嘅手机嗰、那个包装上边呢係咩信息都冇嘅，咁呢个时候呢就要是提防一下啦。咁仲有一地方要是避雷嘅，就係话好花哩花碌嘅嗰啲咁样嘅手机壳，然之后咧仲好平喎。通常咧呢啲都会暗藏呢个健康嘅风险嘅。即系如果你话你手机壳啊只有好轻微嘅塑胶味吓，通风半日到，洗下佢就可以消散嘅话，咁问题就唔系好大嘅。咁但系咧你话哇摆喺度咧都好几日咯吓，咁啊有阵味，仲摸落个黐粒粒吓，咁啊而且佢嗰、那个。嗰、那个手机壳咧，感觉咧生产方面咧唔系话好细致啦，好多毛刺啊咁样吓，咁啊建议大家咧最好就唔好用啦吓。咁啊，即使咧就话购买正规嘅产品吓，咁有时我哋长时间使用嘅话咧，亦都可能会因为呢个磨损、老化等等嘅原因吓，导致一啲有害物质释放。咁所以为咗安全起见啦吓，建议大家咧有一段时间咧就要帮部手机换一换衫啦吓。系啊，咁啊要提醒下大家，记得唔好买嗰啲有刺鼻气味嘅吓，或者价格太平嘅三无产品吓。使用之前咧，可以用清水洗洗，通一通风啊，放置一个星期到啦吓，咁先再去用。要知道啦吓，手机壳吓咁同手机一样，长时间都会喺我哋嘅手上吓，咁我哋成日都会系对住佢嘅，咁所以咧唔好俾佢吓。存在而影响我哋嘅健康，咁而系因为佢嘅存在而令到我哋嘅生活系更加之多一啲嘅乐趣，或者更加之便利咁样咯。咁其实讲起呢个嘅手机壳咧，真系冇谂到而家佢系可以开发出有咁多嘅品种嗬。咁我哋有时咧喺某啲平台上边去搜索相关产品嘅时候，发觉哇琳琅满目啊吓，又都会有睇到好多一啲奇形古怪嘅形状吓。咁除此之外咧，呢啲奇形古怪嘅形状到底其实佢会唔会系？安全嘅咧吓，咁你话哎呀，唔系攞嚟掟人啊，都唔应该唔会有咩危险吧咁样吓，咁但系呢啲奇形怪状嘅构件会唔会都暗藏一啲嘅安全，譬如系偷拍嘅问题咧？系啊，真系会惊佢会有啲咁嘅安全嘅即系装置吓，咁涉及到我哋嘅一个即系隐私嘅一啲咁样嘅设施设备系暗藏喺呢个手机壳入边。因为近日咧亦都有一个话题就系小心呢一种手机壳正在偷拍你嘅隐私，系登上咗热搜噶，亦都引发咗网友嘅关注吓。咁啊，最近咧有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嘅产品啦，喺电商平台上边系热销啊。咁佢外观咁睇落去咧，就同普通嘅手机壳咧冇乜唔同嘅。咁但系佢嘅售价 咧要300到800蚊，咁啊远远系高于普通手机壳嘅价格。咁点解佢嘅价格咁高咧？咁其实佢嘅核心就在于啦，手机摄像头对应位置系加装咗一块小型嘅吓棱镜，系借助呢个光线嘅折射原理啦，可以系拍摄到吓侧面嘅场景。咁如果咧再搭配对应嘅一个功能设置嘅话咧，你嘅手机熄屏之后咧，依然系可以持续咁去录像嘅。咁有商家咧就直言啦吓，咁呢类产品啦，一个重要嘅用途就系偷拍。咁啊，商家介绍啦，手机可以系平放、侧放，咁啊镜头朝住其他地方，实际拍摄咧就系另外一个方向嘅。吓，咁啊，有手机摄像头外部加装咗呢个棱镜之后啦，拍摄个画面嘅边嗰度咧会呈现一道模糊嘅黑边。咁啊，对此啦，商家就话啦，咁通过放大画面咧就可以将呢个黑边裁剪走噶啦。咁有商家亦都介绍啦，呢一类嘅折射手机壳唔单止能够用于偷拍，仲可以咧就系用作牌局作弊嘅工具。嗯，所以大家就要审慎一啲，小心啲，你身边会唔会有朋友用到呢啲咁样嘅手机壳啦？咁据讲啦，记者啦都喺呢个电商平台啦去进行搜索发现啦，同类小尺寸嘅光学棱镜单独销售嘅时候咧，价格通常只系几十蚊。咁如果输入相关关键词嘅话咧，无法直接系搜索到呢一个产品，但系换一种，若然系使用关键词辨睇嘅话啦，咁呢一啲商品咧仍然系可以被搜索得到噶。咁其实呢一种商品喺某啲平台嘅销售咧，亦都系好隐晦啦。产品页面往往只有简单嘅图片，系唔介绍具体嘅功能同埋用途噶。咁睇翻我哋相关嘅政法大学嘅教授亦都有讲到啦。咁喺日常嘅生活当中咧，几乎系唔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嘅合理场景，生产销售者同埋使用者嘅行为咧，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嘅噃。咁所以咧，如果你话好奇我买过嚟玩一下，我希望大家就唔好去以身试法啦吓。咁除咗直接销售成品之外咧，记者亦都发现啦，市场上边出现咗另外一种咧更加迂回嘅销售方法，就系卖半成品。咁一套产品咧被拆成手机壳啦、镜头盖啦同埋棱镜，分别发放，再由买家自行去组装。咁商家甚至会教你点样去组装吓。咁啊，系啦，部分嘅商品页面啦，仲会特登加上一句话吓，禁止用于偷拍。咁系咪有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嘅意味咧？咁对此咧，我哋一啲嘅专业人士就话啦吓，拆开卖同样都系违法吓，咁啊声称唔可以用于偷拍，亦都唔可以免责。咁就先啦，喺度提醒大家啦吓，咁啊喺买手机壳嘅时候咧，多个心眼，用手机壳嘅时候亦都要注意安全，同埋咧就喺某啲场合吓，亦都要多多审慎吓，小心某一啲好奇形怪状嘅一啲嘅手机或者系佢摆放嘅一个嘅位置吓。OK， 咁望下大钟嘅时间咧，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拜拜。
1: 冷冰冰
2: 吓，
1: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2: 好啊，放马过嚟啊！
1: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2: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1: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2: 原来系咁，4米都唔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1: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3: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4: 怡安心版悦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3: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4: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8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5: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揽冬瓜瞓觉，消暑定系受罪？编剧振豪，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黎鼓掌由钟仔演绎。

0: 早晨啊，萝卜妹。
1: 啊，早晨啊，前哥。
0: 啊，你哋间超市嘅冷气真系好嘢喎，外边咧成三十几度，入到嚟你呢一度咧即刻凉爽晒。
1: 啊，你一早过嚟唔系谂住嚟俄即似冷气系嘛？
0: 梗系唔系啦。啊，系啦，你呢一度有冇冬瓜卖啊？
1: 哦，有啊，锦州啱啱上。

0: 98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2026年9月20日起施行。决定共20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适当拓宽住房公积金投资运用渠道；二是提升管理服务效能，简化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医疗保障法》草案、《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农业法》修订草案、《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水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反跨境腐败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质量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持续巩固拓展

0: 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审议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今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的分析报告，审议了关于2026年以来全国人大机关群众信访工作情况的报告。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商务部今天表示，将多措并举，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商务部等九部门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聚焦县域地区，聚焦线下消费，提出18条具体举措。在优化县域商业环境方面，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优化商业网点布局，完善商业服务配套，盘活闲置资源资产。在丰富县域消费供给方面，引导连锁企业加速下沉，扩大优质优价商品供应，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商务部部长助理袁晓明表示，
3: 支持一批企业总部和平台企业在县域布局，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培育扎根县域的新形态就业群体，在财政、金融、土地、营商环境等方面推出一批应招实招，带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县域集聚。
2: 目前我国县域地区约占全国90%国土面积、50%常住人口、40%的经济总量，县乡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稳步提升，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袁晓明表示，
3: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认真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指导各地探索符合地方特点的县域消费发展模式，切实把下沉市场的强劲活力激发出来，把县域消费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
0: 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目前正稳步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雄新高铁正式开启静态验收，为后续联调联试、试运行及按期开通运营奠定基础。静态验收是对工程质量、设备状态、系统功能的一次全面系统性体检。大西铁路客运专线雄新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张恒：
5: 雄新高铁跨河北、山西两省，静态验收与分段、分专业同步开展，线路大量采用新规范、新设备，数十个系统接口需精准匹配核查，统筹协调，组织推进难度比较大。
4: 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建成通车后，将成为山西进京的第三条高铁通道，通过雄新高铁金雄城际进京，从太原到北京约需2到2.5小时左右，将大幅缩短京津冀地区与山西中部城市群的时空距离，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
6: 今天坐落于新疆昌吉州奇台县的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项目，天线座架3层结构顺利完成合拢，标志着该项目主体结构进入最后建设阶段。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中国电科39所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现场负责人马文岗：
7: 随着3层合拢的完成，望远镜建设将转入下一阶段，届时将在60米的高空依次完成中心体吊装、背架安装、反射面铺设等反射体核心结构安装。
6: 新疆奇台110米射电望远镜项目2022年9月开工，预计2027年主体完工，2028年全面建成投用。项目天线系统总工程师许谦：
8: 其建成后的指向精度可以达到角秒量级，相当于在3.3公里之外精确的辨识一个乒乓球。该望远镜建成之后呢，将在探索宇宙，比如说黑洞、引力波、宇宙生命起源等前沿科学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同时可为我国的深空探测，比如说探月工程、火星探测等国家重大任务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撑。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奋力攻坚，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近日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高黎贡山隧道是我国第一条穿越横断山脉的特长铁路隧道，全长34.5公里。高黎贡山隧道项目部工程师柴瑞波介绍，施工区域存在17种地层、19条断裂带，几乎涵盖了所有会影响隧道施工的不良地质条件和重大风险，突泥、涌水等险情时有发生。
10: 通过这段攻坚，我们精准掌握了复杂地层的特性，固化了标准化施工工艺，解决了深井排风、深井通风、闭井控制等长期难题。
9: 大理至瑞丽铁路是连通中缅国际铁路中国境内的最后一段，全线建成通车后，大理到瑞丽的行车时间将由现在公路6小时缩短到铁路3小时左右，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也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
1: 今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3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1: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12: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11: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香港居民骆先生：
13: 选择了新政策非常方便，
14: 现在有新政策很方便，随便用回乡证或者香港身份证都能过关，方便我们出入境去探亲旅游，基本上做什么都方便。
11: 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15: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此次3项措施是全面发挥合作查验模式通关优势，改进提升旅客通关体验的重要一步，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0: 现在距离2027年羊年春节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但在世界超市浙江义乌，市场经营户们已经早早进入了年货的接单时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下午3点，在义乌国际商贸城3区一家主营节庆用品的店铺里，来自温州的采购商范女士采购了一批福字中国节。她说，想不到在义乌有这么多的年货新品，让人目不暇接。
17: 挺好的，设计很新颖，质量也好。就是说我们在网上也看过，就是没有这么好的那种图案啊，或者这种设计啊，而且尺寸也没有这么大，这刚好符合我的心意。
16: 在另外一家店铺里，经营户王子指着厚厚一沓订单告诉记者，2个月前开始就已经有客户陆续下单了。
18: 像我手上这一沓是近2个月的订单，他们主要都是海外华侨的跟那个国内商超的订单，有福字、财神、生肖、对联，还有一些框画、挂件、灯笼之类的。
16: 房子说，近2年年货产品呈现出从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的趋势，所以今年他们的新品也是在这方面下足功夫，通过堆叠的形式丰富产品的层次，使其更有立体感，观赏性更强。
18: 像这种财神的话是属于新品，以前的话可能只有一点点配件，而且只有一层的，现在的话是有好几层，像这款是3层的，它这样会感觉更显得立体感，然后有工艺品属性。
16: 据了解， 目前义乌国际商贸城的经营户刚刚开启羊年年货的接单模式，真正的订单高峰预计要到九月底十月初，届时以羊年生肖为主题的年货新品也将大批量的上市，供海内外客商选购。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再次预拨6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河南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湖南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东北部等地的局地将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四川西部、云南西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最新分析显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运输船总长230米，综合技术指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三峡升船机2026年度计划性停航检修工作今天启动，为期42天。本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投运以来第6次计划性停航维保。
1: 北京普通平房院落高质量更新综合解决方案白皮书近日发布，住在胡同里的居民一直最关心的厨房和卫生间入户等民生痛点将迎来新的解决方案。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美国驻菲律宾使馆称在巴拉望省设立中心帮助非渔民举报所谓非法捕鱼等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20: 中方一贯认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利于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我们不反对美菲开展正常合作，但有关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拟于8月18号大范围对加拿大生商品征收50%关税，随着最后期限临近，两国贸易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与此同时，美国驻加大使言论引发的外交争议也持续发酵，目前有超过22万加拿大民众请愿要求驱逐该大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美东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及木材等加征的关税依然存在。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称，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在谈判中加方诉求是美国不征收新关税，同时降低已经对加拿大钢铝、汽车和木材行业征收的关税，而美方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乳制品的进口限制，取消各省对美国酒类的销售禁令，并废除优先采购加拿大产品的地方规定。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在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最后期限临近的同时，美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外交言论争议也持续发酵。加拿大民众上月底发起一项请愿活动，要求驱逐美国驻加大使皮特·胡克斯特拉。请愿书指认胡克斯特拉屡次发表损害加美关系的言论，并干涉加拿大内政，包括将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吞并加拿大为美国第51州的言论正常化。请愿书呼吁加拿大政府正式宣布胡克斯特拉为不受欢迎的人，同时指派一个国会委员会对美国外交干涉加拿大内政的情况展开调查。请愿书还要求就胡克斯特拉不符合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的行为模式向美方提出交涉。这项请愿由来自加拿大卡尔加里的民众发起，请愿自7月21号开放签署以来，联署人数不到一个月就突破20万人，成为国会自2015年设立电子

0: 自请愿系统以来关注度最高、签名人数最多的请愿之一。分析人士指出，加拿大政府实际执行驱逐美国大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请愿书释放出极为明确、强烈对美不满的民意信号。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称，不寻求延长美伊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已陷入停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在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天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7号重申，美国首要目标是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
3: 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但不会达成我认为必要的那种协议。我们在那里介入的原因只有一个，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特朗普表示，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针对伊朗和阿曼正敲定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特朗普说，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对其发动攻击。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打算延长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时，特朗普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7号表示，伊朗绝不会在压力、最后通牒或实现限制下调整自身政策。他还说，由于美国严重违反了谅解备忘录，因此伊美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
4: 目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状态已经非常明确，由于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目前该备忘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谅解备忘录规定，双方将围绕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项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如果在60天内未能达成结论，谈判期限将予以延长。然而谈判实际上从未启动，因为美国在6月18号签署谅解备忘录，仅几周后就对备忘录文本做出了严重且广泛的违反，因此所谓60天期限的讨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具有意义。
2: 此外，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他说，伊阿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8号接报，一艘船在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机舱受损，有一名船员受伤，可能已死亡。目前其余船员已被阿曼海岸警卫队救起。
5: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表示，加沙地带非军事化进程可能在30天内启动，而根据同日公布的美以会谈结果，以色列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定点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库什纳当地时间17号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之后，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人们可能最快在30天内就能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内能够填埋部分地道。他同时威胁道，如果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没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有力的支持。库什纳还表示，在实现非军事化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此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也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对于前一天他同哈马斯领导人在埃及的会谈，库什纳称非常融洽，哈马斯方面说了所有该说的话，但这必须建立在实际行动和举措上，希望最终能成为现实。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会后发表声明称，同意成立两个工作组，一个负责哈马斯的裁军和非军事化，另一个将重点关注加沙地带的卫生、清洁水源等问题。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当天会晤的内容还包括允许以色列暂时继续对加沙地带实施定点打击。当地时间17号，哈马斯驻伊朗代表哈利德·卡杜米表示，哈马斯认同计划中实现停火、结束冲突的目标，但只要以色列的占领继续存在，武装抵抗就会存在。他同时指责以色列没有落实停火，并质疑美国能否迫使以方遵守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省计划于2027年实施大规模扩编，新设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三个部门，分别主管持续作战能力、国际合作和基地管理等。这种行政机构的大规模扩张在日本非常罕见。
5: 日本18号宣布与澳大利亚合作开展远程导弹发射试验，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
1: 受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和隔夜纽约股市三大股指全面下跌影响，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8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比前一交易日下跌2.54%。
5: 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跌至33%，为其本届总统任期内最低水平。
1: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圣火东京彩火仪式18号在东京举行，标志着本届亚运会各项活动正式拉开序幕。
5: 受高温影响，阿尔卑斯山冰川消融加剧。瑞士冰川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瑞士冰川的冬季积雪量较2010年至2020年平均水平减少约25%。
1: 受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持续处于极低水平，水运通道受阻。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舒心、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8: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9: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9: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8: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3: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8月17号，区委主要领导带队到龟峰汇城开展暖气调研，强调要以精准服务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政企合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昌行集团物流院，区委书记陈超一行参观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结构、市场布局及未来规划等情况。调研组鼓励企业扎根新会，发挥水陆联运和商贸流通优势，拓展物流加产业链，同时以商引商，带动上下游优质项目落地。新会将持续加强服务保障，精准对接企业业务拓展需求。在江门气派摩托车有限公司，调研组围绕品牌建设、市场开拓、产品研发等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调研组赞赏企业深耕主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做法，希望企业坚定信心，加大研发力度，推出适配市场消费需求的产品，提升品牌竞争力。调研组要求属地及部门搭建平台，连接资源，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大出口。调研组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及时帮助企业排忧解难，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要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推动新会制造加速出海，要坚持制造业当家，支持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2+3+4现代化产业集群，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4: 近日，新会区各镇街几工委组织全区1400多名村级干部到区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并现场进行警示教育，引导村级干部从思想深处明纪法、知敬畏、传戒惧、守底线。今年以嚟，区纪委监委坚持教育、警示、预防前置，扎实做好案件查办前后半。

0: 篇文章，活用本土典型案例，以身边事警示身边人，让纸面案例转化为入心入脑的纪律教育，为广大党员干部敲响廉洁警钟。同时，区纪委监委依托廉政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宣教工作，开设典型案例专栏。目前已有444个单位、9864人次接受警示教育。另外，专题举办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深入剖析政绩官偏差等突出问题，发放廉洁家书，覆盖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及村党组织书记等600余人，持续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区纪委监委重创新教育载体，选取本地违纪违法案例拍摄警示教育片，信仰自失，通过案情剖析、忏悔反思，开展精准警示，累计组织观影94场次，同时推出6期葵香纪小栏廉洁微视频，以情景演绎、短期形式传播廉洁理念，以多元化、常态化的廉洁教育推动全区党风廉政建设走深走实。
1: 八月，深会多宗国有建设用地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上集中挂牌出让，七天顺利成交5宗土地，成交总面积超1600亩，成交金额达5.24亿元。呢组数据既折射出市场对深会投资嘅强劲信心，亦印证咗深会响优地优工、精准投放上取得嘅扎实成效。本次出让中最受关注嘅两宗重点产业用地，分别位于古井镇同思前镇。其中，古井镇859亩地块将建设大型船舶修理项目，总投资超29亿元。预计年均产值37.06亿元，思前镇90亩高端制造项目总投资10.2亿元，可年产大量高端新材料与厨卫产品，且实现择地16小时火速动工，刷新本地项目落地纪录。相较以往模式，深会工地服务实现全方位升级，通过挂牌、靠前服务、分批成熟工地、一期一策定制审批方案，打造多部门全链条协同服务体系，破解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同时片区配套同步提质。双水镇651亩高等教育用地成功出让，用于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扩容，持续夯实本地职教人才培育根基。此外，交通配套地块顺利成交，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实现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下一步，我区将加快土地熟化，推行熟地招商，下半年持续推出产业、教育、商住等优质地块，以稳定工地之舟，高效政务服务，持续提振企业投资信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0: 近日，江门双碳实验室正式获得 ISO 三体系认证证书，涵盖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一体同步落地，标示实验室科研运营、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流程管理达到国际标准，获得权威机构认可。今次认证不单只是对实验室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管理水平的肯定，更加是实验室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助力江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实验室将以今次认证为契机，持续优化内部管理机制，提升科研服务质量，落实环境社会责任，筑牢职业健康安全防线，继续聚焦碳计量、碳捕集、储能技术及硅能源电力系统等前沿领域，以标准化管理赋能双碳技术创新，为江门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预期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更多江门方案。
1: 国家电子秤计量新规明年初实施，老旧可改装秤将全面淘汰。8月17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汇城街道办事处响粤阳市场率先启动水产肉档商户电子秤集中换新，标示住全区大型农贸市场计量规范化改造正式落地。当天上午，粤阳市场交易区秩序井然，商户逐一登记领取专属溯源秤，每台新秤外包装标注对应商户名，实现一铺一秤精准匹配。据介绍，本次投放使用的新国标防作弊秤

0: 具备开学锁机、授权解锁、三码一封、一称一码技术优势，商户一旦拆开改装，称即锁定，无法使用。从硬件上杜绝篡改数据的可能。对于全新的防作弊电子称，市场商户纷纷点赞认可，亦让消费者更放心消费。此次换新以辖区规模最大的御阳市场作为全区样板先行落实。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推动该市场其余菜档完成覆盖，并逐步推进全区各市场规范使用新国标称，常态化开展计量普法与巡查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行为，以精准计量守护群众每一笔交易。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广东恒森美达新材料股份公司产品研发中心材料研究主管岑继忠。岑继忠深耕尼龙合成、改性和应用领域十几年，坚持以技术突破驱动产业发展。
4: 对我自己来说，我是很喜欢去做新的东西，我本身就是非常感兴趣。那第二个来说，就是对公司来说，就你要发展要去竞争，你必须要去创新啊。然后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我们的工业已经发展到非常好了，那我们以前呢就是说从国外进口设备来制作东西，或者说引进技术，这条路呢慢慢的呢是其实是走不太通了，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去做自我的一个创新，来增强我们的一个竞争力。
3: 岑继忠参与完成包括国家“十三五”重大项目在内的多个国家和省市科研项目，和团队一起攻克了关键技术难题，成功开发出多个功能性锦囊纤维产品，获授权专利28项，并且多次获得省、市、区技术创新方面的肯定和奖励，显著地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4: 我会感觉非常欣慰，就是说我自力做的东西最后能够对我们身边的人在意的这个国家能够产生一个正向的作用。那在这个产业的话，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当然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事情要去做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双六的一些项目啊，这个是一个材料更好的一种锦纶纤维啊，包括我们现在也在做绿色相关的一些纤维啊，比如说生物基的纤维等等啊。我想通过我们的一些努力嘛，大家一起的努力，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化纤产业，我们国家的这种创新会做得越来越好。
3: 岑继忠以技术兴业为本，深耕科研实践，助推尼龙产业技术自立自强，惠及民生，是产业科研的实干代表。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5: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6: 小声音，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会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
8: 嗯，
6: 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咁新会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7: 嗱，小青金。新会正在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6: 咁江门站呢，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7: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6: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7: 仲有啊，同时构建六中六横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缝对接。
6: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8: 深入实施百

0: 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揽胜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广东新会古井下路田寮村下堂基人士百岁著名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上海沦陷，冯江伯就回来广东，在东莞当地和朋友在金吉岭创办了昌乐农场。几经时代洪流波折，冯江伯之后的人生也都过得跌宕起伏，一直至到新中国成立之后，冯江伯先从香港回来广州，也都在广州歌树住了下来。就是这样，时间就来到了公元1969年了。当年夏天好热，荔枝亦都丰盛。当时冯江伯开办的昌乐农场的老员工何宜寿等人，亦都从东莞金吉岭榨了满满一箩筐的糯米糍荔枝，专程来到广州东川路冯江伯的屋企。正所谓桃花依旧，就人面前飞。荔枝仲是当年荔枝树所产出的荔枝，但是何宜寿在冯江伯眼中就老了好多了。冯江伯一见到故人拜访，仲脱了几十年的音讯，曾经熟悉的农场员工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不禁喜出望外，眼眶有点湿湿地。他再见到那一筐鲜红绿叶仲带着湿润的糯米糍，更加是哇庆大作。有听开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冯江伯先生是出生于1883年人士，计落在1969年的时候他已经有87岁高龄。当87岁高龄的冯江伯望着一箩筐新鲜的荔枝时候，他都欣喜若狂，开心到好像个小路仔咁样手舞足蹈。当时冯江伯先生屋企嘅细路哥见到有荔枝食，都想冲上嚟攞翻几粒。冯江伯只见细路仔围咗起身，佢郑重其事咁样企咗起身，郑重其事咁样吩咐大家一定要小心，先食零散嘅荔枝，成串嘅带绿叶嘅暂时唔好食，隔日要等佢描画完毕之后先可以食。以此来表达他对当年开垦乐昌农场的思念。冯江伯先生在生活当中他都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在20世纪70年代初，冯江伯先生就去隔离街歌树买一捆专门来做画框的木条。见到店门外有部三轮车响树，就过去问车夫运回屋企要几钱。只见那个车夫吊儿郎当地说5蚊鸡啦，但是冯江伯先生心水清啊，平时从呢树翻屋企都是2个零银钱啫，喂，速台平少少好啊！呢、這个车夫真系欺人太甚，见到冯江伯年纪大，系都要搵车运翻屋企，非他不可，分毫都唔肯降价。冯江伯先生就再看不惯车夫这些无赖的行为，于是他把心一横，两手抱起这一捆木条放在肩上，一路小跑这样行回屋企了。车夫见到冯江伯先生这么大年纪还可以拎起这么大捆木条行回屋企，看到他眼都擎晒，擘大个口得个窿。各位，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讲下百岁著名油画家冯江伯的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4: 啊，不好意思啊。
5: 不紧要不紧要，我上架。
6: 婆婆你坐在这里啊。
7: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的餐到了。
5: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8: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0: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0: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1: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2: 倾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5期将于8月19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健康城镇共建共享。上线嘉宾是新会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局长胡建峰。
13: 大家好，我是区卫生健康局的胡建峰。8月19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与大家一起谈谈健康城镇共建共享这方面的话题，请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宝贵的意见。
12: 民声热线节目由新会区委宣传部、新会区融媒体中心主办，新会人民广播电台、新会家 APP 同步直播，新会电台频率98.3兆赫，新会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新会民声热线邮箱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

0: 泣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2: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3: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怡安心版月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蚊，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蚊。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y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 你即系嚟睇下啦！
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y 仔，你先行啊！
3: 前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由细热身好重要啊！
6: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天上嘅流云，
9: 长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明经过，又问到佢母亲系点死嘅，嗰个徐宗咧就一一回答，济公就插嘴啦：大人，佢阿妈就唔系病死嘅，系俾佢害死嘅。嗰个徐宗咧就一口咬定，我母亲系病死嘅，系病死嘅。济公就话：大人唔使同佢讲咁多嘢啦，即刻去验尸啦，一验就清楚㗎啦。知府大人呢就打轿去徐宗屋企，去到一问，本地嘅地保街坊个个都话徐宗嘅母亲确系病死㗎嘛，大家都嚟帮忙睇住佢入殓嘅，边度有假㗎。知个济公呢冇理咁多，就吩咐将棺材抬出嚟开棺验尸。嗰个徐宗就讲：大人，如果开棺验尸验唔出伤痕，咁大人又如何啊？嗰个知府嗰阵呢已经势成骑虎，佢又乜都信晒济公㗎嘛。济公话嗰个人害死母亲，咁梗有缘由㗎，咪你咁多啦。知府大人就硬住头皮下令开棺验尸，几个衙役就撬开棺材盖，刑房五作就过嚟仔细检验咯。哎呀，个老太太确系病死噶噃，一无刀伤绳印，二无中毒迹象。嗰个和尚啊，点搞噶？夹硬要开棺验尸。呢回啊，连知府顶乌纱帽都怕保唔住啊！知府大人见嗰几个五作衙役冇出声，就问：点啊？死者有无伤痕啊？衙役同埋啲五作呢就讲：冇噃。嗰个知府真系当堂大吃一惊：哎呀，呢回点算呢？当众嚟到验尸。嗰个徐宗就杀唔服，要上告噶，点落台好呢？望一眼嘅济公，嗰个济公骑骑笑：徐宗，你仲唔老实招供，我就唔客气噶啦吓，咪怪我惊动去世嘅老人家喎吓。徐宗嗰阵咧理直气壮。我早就话我母亲病死㗎啦，你一口咬定埋我杀死佢嘅。依家你要验啦验啦验啦。我哋啲小民有乜办法啦，你验咪验到够啦。依家已经开棺检验过啦，你话啦系刀伤啊，还是用绳吊死，还是用毒药杀死㗎，你讲啊讲啊。济公就唔声唔气行埋棺材前面。突然间出力一脚就踢落棺材头度，力喇一声，棺材底裂开，跟住有个恩恩细细嘅死尸跌落嚟。原来呢副棺材系两格嘅，上边放住个老太太，底层嗰格呢仲装住呢个恩恩细细嘅死尸。济公就指住嚟问：徐宗，你讲你讲。呢个系边个？嗰个徐宗面色日下子变到紫咁白。知府大人就即刻吩咐将徐宗押返衙门审问。原来呢个恩恩细细嘅死尸呢系徐宗嘅细佬嚟嘅，叫做徐二。佢系喺钱塘县大街天和银铺韩老板嗰度做杂工嘅。佢又好食懒做，又鍾意赌钱，输咗大批银两冇得还，俾人嚟逼债。昨晚碰见自己嘅老板去收数返嚟，哈佢一时起心，一刀将韩老板杀咗，将72银抢走咗。返到屋企呀，同个大佬徐宗饮酒，佢係饮醉咗，讲起呢件事。嗰个徐宗呢就要细佬分返份银两嚟使嘛。徐二就唔肯，两兄弟就打起上嚟。嗰个徐宗一下错手，将自己细佬打死咗。咁佢母亲就本来有病，睇见个大仔打死细仔，咪当堂一激起。咁老人家谈上颈，
就断气死咗。

0: 隨中就手忙腳亂，唔知點算。後尾就俾佢諗到條計，買咗副大棺材翻嚟，將佢細佬呢就塞入底下，然後攞塊板冚喺上邊，咁就隨意恩恩細細，墊底呢都唔佔得幾多地方嘅啫。到第二日啦，入殓嗰阵，徐宗仲特登请埋街坊邻里嚟睇住入殓，咁就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棺材一落地，咁就万事皆了啦。咁、那个冯元庆就实当替死鬼喺啦，点知呢件离奇古怪嘅案件俾济公破咗啦。知府大人就即刻将个徐宗判处边远地区充军，冯元庆确实无辜，立即释放。咁冯家一家人千多得万多谢，就翻翻去一家团聚，呢、這个就不在话下啦。个知府大人呢，见到呢个钱塘县县官轻视人命，办事糊涂，就将佢革职调用。知府办完案，就留住济公喺府中饮酒啦。济公呢就将已经捉住华云龙同田国管嘅事讲出嚟，又吩咐知府即刻派人马落船去同柴元六道镇英会合，押送华云龙几个入监仓。一阵间啊，柴元六道镇英就嚟拜见知府，交出华云龙偷走嘅玲珑透体白玉竹同珍珠凤冠。知府攞嚟一睇，两件宝贝完好无损，只系凤冠上边呢就少咗粒珍珠。呢华云龙攞咗俾个刘昌啊嘛，知府就十分欢喜，即刻就赏赐柴元六道镇英1200两银。知府大人呢仲要留济公多住几日，济公就话唔得啦，我依家有紧要嘅事，要赶返灵隐寺嚟，等第日秦丞相提审呢几个贼人嗰阵，我再嚟见丞相啊啦。济公辞别咗知府，就即刻返返去灵隐寺，未到山门呢就撞见雷鸣同陈亮两个落山。师父，唉，好像我哋两个嚟先一步啊！果然不出师父所料，嗰阵山炮田国管真系派咗几个江洋大盗嚟啊！嗰晚佢哋想行凶杀人，已经俾我哋两个赶走咗啦。我哋两个又不敢离开，晚晚都喺附近巡查。啱啱听讲，师父捉到华云龙翻嚟啦，又破咗件冤案，救咗好人，咁满城都喺度传颂师父。故此我哋赶落山嚟揾师傅啊。好啊好啊，你两个呢回就做咗件好事，保存咗我灵隐寺，善有善报，唔会白做嘅。啊，临安城你两个就咪去啦，去亲就招惹是非，你两个即刻去玉山县凤凰岭如意村去找杨明。我呢度呢有封书信，到时啊你听到有人讲师傅，唉，不管佢讲好讲坏，你就攞出嚟睇睇，咁就自然明白㗎啦。我要喺灵隐寺住下，喂，你两个在外不准惹事生非啊。雷鸣陈亮两个呢就辞别济公去玉山县。你个济公啊，佢明知道雷鸣陈亮两个同华云龙系结拜兄弟嚟㗎嘛，依家要处斩华云龙，呢两个呢都系远远离开好啲啦。咁个济公返到灵隐寺拜见长老，啱啱住咗晚啫，第二日一早丞相府就派人嚟请济公去。济公去到丞相府，个秦丞相呢知道已经捉咗华云龙，又搵返宝贝返嚟啦，心中十分欢喜，就喺书房摆酒宴嚟到请济公食饭。丞相就对济公讲，长老一路辛苦啦， 今日特设酒席同长老接风啊！济公饮咗几杯酒呢，就对丞相讲啦：恭喜相爷揾翻无价之宝，只有件事啊，怕几难处置啊。咩事呢？田国本系罪大恶极，又系窝藏华云龙嘅罪犯嚟嘅，咁啊理当问斩啦。知佢系丞相亲戚噃，济公一句话就吉中秦丞相嘅要害啦。佢依家正系为呢件事筹除咧，点处置田国本好呢？咁多人告状，而且华云龙确喺佢屋企捉出嚟嘅噃，咁啊净系窝藏华云龙一条罪名，就已经足够斩头啦。至到底又算系亲戚噃，嗰细佬呢昨晚已经嚟为佢讲情啦，点处置呢个田国本好呢？而家济公咁一问，丞相啊只好硬住头皮讲：咁就唔理得咁多啦，要秉公办理啦。好啊好啊，咁就啱啦。我仲想讲件事俾丞相听咧，你呢个亲戚啊，假嘅。济公一段话讲出嚟，我秦丞相听到坐唔住，一连讲咗几句混账，岂有此理。原来镇山炮田国本所谓是丞相的亲戚呢，是感应回来的。当初秦桧就未曾生这个秦喜，就收养了王圣先做养子，后来生了秦喜，那么梗是自己生的仔来到接上位呢。知个王圣先到底是养子，所以呢亦都认做丞相的兄弟。这个王圣先就是靠着丞相亲戚这副招牌横行霸道，到处搜刮民脂民膏，不但在京城，在曲州府呢亦有大批田产物业，还有一座好大的庭院在这里。王圣先就时时去曲州府住下的。那个镇山炮田国本就最会巴结上层的啦，亦都经常送礼去拜见王圣先，一查就知道王圣先是个有名的花花太岁，金银财宝他已经多到数不清用不尽，古本字画呢这个家伙又没什么人的，最喜欢的是玩女人，爱好美女。那个田国本呢就想到条美人计，他用3200银买了个妓女回来。这个妓女生得十分美貌，能歌善舞，叫做玉兰。田国本呢就对玉兰讲啦：我想成全下你，你今世啊荣华富贵享用不尽㗎啦。我听日呢就请秦丞相嘅兄弟王圣先嚟食饭，你呢就认系我阿妹，在家守寡，咁我就想办法将你嫁俾个王圣先，嘿，嫁俾佢呀，比跟我就好万倍咯。我呢亦认咗头好亲戚，咁你好我好大家都好㗎嘛，你嘅意思点呀？那玉兰本来就是个水性杨花、好高骛远之人，一口就应承。第二日，镇山炮田国本就请个花花太岁王圣先嚟食饭啦。啱啱喺大厅住倾紧偈，只见一个身穿素服、不施脂粉，但系身材苗条、样子十分美貌嘅女子，一边嗌大哥就一边行入嚟，一见到有客人就连忙耷低个头，拧转头就走翻出去。田国本就故意嗌住阿妹过嚟过嚟拜见大人。玉兰呢就入嚟跪低行礼，乘机吊眼角卖弄风情。那个花花太岁 一见到玉兰，当堂好似中咗风一样。本嚟呢，佢揸住个酒杯饮紧酒噶，依家擘大个口，双眼定晒，手上酒杯啲酒呢滴晒落台住，佢都仲唔知啊。田国本一睇，呢头亲戚嘅实做都成啦。玉兰出翻嚟之后呢，王圣先就问田元海：乜呢位系你令妹嚟噶？系系，真系可怜咯、出嫁都未到一个月，佢丈夫就病死咗，小妹今年先至18岁，唉，咁后生守寡点过世、我见到佢咁可怜，就接翻嚟我啲雪主，都唔知点处置佢好。哎呀，田元海，咁你点解唔另外同佢搵个门亲事呢？我都想过，知我呢个妹才貌相全，要搵一个门当户对嘅又唔系咁易呢。唉，总之系红颜薄命系啦。王圣先就冇出声嘛，求其食咗两啖饭，失魂落魄咁就翻翻屋企啦。嗰晚啊，成晚眼金金望住屋顶，啊！我呢一世人见过咁多女人，啊，我都未见过有咁靓嘅。啊，最衰佢系田国本个妹嚟噶嘛，想去抢呢，又怕唔系几方便。哎呀，点先能够将呢个女人弄到手呢？第日，王圣先啊，连食饭都冇心机啊，佢有个扭计师爷。见到王圣先愁眉不展，知道呢个花花太岁呢，就梗系又唔知想搞边个女子，唔系几顺手顶啦，就去问啦嘛。嗰个王圣先呢，就将见到田国本个妹嘅事讲出嚟，嗰个扭计师爷就：哎呀，呢件事就容易办啦，我即刻帮大人办妥佢。就话大人要娶田房，咁个田国本要巴结大人㗎嘛，佢梗肯㗎。王圣先就即刻派呢个扭计师爷去见田国本。嗰、那个田国本费尽心血花咁多银两，无非係想王圣先上勾做亲戚嘅啫。依家王圣先自己求到上门喎，田国本就梗系欢喜啦，即刻就应承，仲送咗大批厚礼嚟到做嫁妆，将玉兰嫁咗俾王圣先。从此呢，镇山炮田国本摇身一变，变成秦丞相嘅亲戚啦，得了嘅，本嚟就已经恶到尽噶啦，依家有咗个当朝一品丞相做靠山喎，哈！成个曲州府啊，好似佢开嘅铺头一样啊。前任知府算系个清官，所以就唔啱田国本心意。田国本呢就揾咗妹夫王圣先啊，叫佢去丞相处告状，即刻就将呢个知府调走咗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的是由林兆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4: 叔叔早上好，
3: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5: 剩下的打包吧，
3: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1: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1: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内报警至稳阵，
1: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1: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1: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换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7: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8: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9: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0: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1: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0: 983
11: 新会电台，
1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持续夯实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基础，切实提升流动党员队伍的理论素养与党性修养，引导广大流动党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8月17日，新会区流动党员培训示范班在双水党校成功举办，全区44名流动党员代表参训学习。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现场研学的立体化教学模式，促进学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将所学所思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强大动力。8月15日，新会区妇联主办的夏日办成长暖心助童梦关爱困境儿童公益暑期研学活动在七星山亲子牧场温情启幕，为50组困境儿童家庭和爱心父母家庭搭建亲近自然、增长见识的平台。活动中，企业家以爱心父母的身份结对陪伴儿童，开启全天研学之旅，还为孩子们送上精心准备的爱心礼包，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力量对困境儿童的关心关爱，用实际行动让每个孩子都能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8月1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会上介绍，总的来看，7月份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共强虚弱矛盾较为突出，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7日出台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作意见，围绕理念引领、审判履职、产业护航、机制建设4个维度推出15条举措，将生态环境法典精神融入司法实践，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全链条司法保障。第46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17日在南非德班举行，南非正式接任这一拥有16个成员国的区域组织轮值主席国。本届峰会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关键矿产转型，推动有韧性、可持续、包容性的工业化，共同迈向公正世界为主题。会议通过公报，围绕区域和平安全、公共卫生、经济合作等议题达成多项共识。这次新闻简

0: 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唉，躺平真系舒服嘅啫。
3: 哦，你个彤彤啊，之前又话生命在于运动，日日去跑步嘅话，三分钟热度嘅咋？
2: 哎呀，吕博士啊，你冇睇嗰篇媒体报道咩？
3: 咩媒体报道啊？
2: 等我话你知啦，喺过去嘅12年当中咧，丹麦嘅科学家就追踪咗一组1098名嘅跑步爱好者，有一组咧就431位嘅，咁佢每日咧就坐喺度唔参加运动嘅人，而且仲证明咗其实跑步比日日坐喺度嘅死亡率更加高、哦，吓到我都唔敢去跑步啦。
3: 你误会咗啦，彤彤。事实上边咧，呢项研究有3项重要结论。第一，就系同嗰啲成日坐喺度嘅人相比，即使每个星期净系跑步一次，对身体咧都系非常之好嘅。第二，每个星期跑步60分钟到80分钟，分成2次或者3次跑完，系最好嘅跑步方式嚟嘅。第三咯，如果跑步过猛过量嘅话，同嗰啲成日坐喺度嘅人相比，就冇收益啦。这个留言呢，你只是看了第三个结论，当然不对啦。跑步只要是适度的话，依然都是很有益健康的，要坚持下去啊。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来到新会游玩啦，必定不少得注视我们新会的地道美食。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咧系新会特产，亦都系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嘅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呢一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呢一个特有品种作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且喺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3年以上，先能够被称作正宗嘅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同食材搭配，既能够去腥提鲜，亦都可以滋补益气。从点睛之笔嘅佐料到大放异彩嘅主角，新会陈皮无处不在。陈皮嘅巧用系对味蕾层次嘅进一步丰富，亦都系岁月味道嘅留香。比如新会陈皮八宝鸭，系宴席上一道特色嘅名菜，以精制保留八宝同鸭肉嘅香味同营养。陈皮独特嘅香气缓缓散发。陈化后的口重和金果的酸甜相互呼应，浓淡相宜。欢迎你来新会品尝我们特色的陈皮美食之余，也都将这个道地的手信带回去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共享。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1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产品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1000000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10: 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是健全商业和物流体系，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9: 咁冷链物流即系点噶？
10: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9: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10: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 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9: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1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天上的流云，
13: 墙角的阳光，
1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2: 相伴983，爱上夏日场。

0: 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6: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5: 吓、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6: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哎，
5: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6: 三宝。
5: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6: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5: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6: 真系，阿 wing。
5: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6: 咩礼物啊？
5: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6: 阿 wing。
5: 包包。
6: 阿 wing。
3: 左轮右理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3: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4: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7: 983
13: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5: 12分之1的阳光，折射呈现
16: 20.5小时，
15: 玻璃幕墙，光影藏龙。
13: 音乐浓香，听觉修好。

我哋会相信啦，呢个世界上面好多嘅事情啦，都系因为依然有住想象同埋期待咧，会变得更加之美好嘅。正如我哋今晚咧，其实都可以系将成个思维咧调翻去细细个嘅时候，去相信呢个世界上面啦，仲可以喺呢一个嘅七夕嘅晚上时间啦，会有七仙女下凡。所以咧，望住个天咧，的确都系开心同埋好美好嘅。开始篇带嚟有王菲嘅《天空》，翻嚟我哋今日8月18号，农历系7月初6啊。

尽管呢个周二嘅晚上啦，我哋行出去室外咧都需要勇气啊，呢种嘅温度，但系仍然可以喺音乐之中，我哋凭藉住呢一啲今晚拣选嘅而嚟嘅好鲜下嘅、好凉浸浸下嘅音乐咧，享受呢一片嘅空间啦。啱先咧，我哋就有周深嘅《化身孤独的鲸》。

者呢一位天才女歌手啊，佢名字叫做 Birdie 啊，已经系十年前嘅作品啦，2016年嘅 Shadow 系影子啊。旋律方面咧，相当之空灵飘渺，但系歌词啦，深情而坚定，系咯，表达咗无论你去到边度都好啦，我都系你嘅影子啊，亦都表达出咧甘愿追随所爱之人去穿越啦吓。任何艰难险阻嗰份好执着嘅心情，似乎都好啱。所以今日咧就系啊，七夕前夕系嘛，牛郎织女嘅爱情故事、啊。继续今晚仙气飘飘嘅音乐氛围，当然唔少得嚟就有 Kitchen 陈洁仪嘅呢一首。Purple grass and firefly， 充满了画面感啊！紫色的草和萤火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会系多云间阴，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系27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98%之间，吹东北风2至3级，阵风5级。预计我区未来一周降雨增多嘅，咁其中19号至20号咧雷雨频繁，局部雨势较大。21号至23号有明显嘅降雨过程，24号至25号仍然系多雷雨嘅，需要注意翻防御强降水以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并注意翻防御局地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晓云。环境执法是没有这个空窗期的，哪怕是在夜晚我们的守护也是依然在线的。最近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执法人员就在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发现了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的感应电炉正是冒着大量的白色烟雾，而旁边的废气治理设施却是静静地睡着了，没有启动到的。这个就导致了生产废气未经过任何的处理，直接是排到了外头。今天我们特别是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李工来跟我们具体讲讲这一宗案的。
4: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3: 对于这样的行为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来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以上、100,000以下的罚款。我们已经对这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的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3项，这一类的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了行政处罚以外，相关的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的。
3: 多谢李工的解读。这一宗案件再一次向所有排污企业敲响了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必须要同这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不能够心存侥幸。好了，今期内容就这么多，下期再见。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右里和

0: 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4: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天上的流云，
8: 墙角的阳光，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夏日春。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出行的时候小心一啲，
5: 开车的时候文明一啲，
6: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7: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4: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8: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1: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0: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1: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0: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1: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2: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0: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2: 好在虚惊一场。
11: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2: 嗯，我知
11: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0: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2: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0: 吓？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4: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3: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4: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5: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6: 我喜欢夏夜中的

0: 雨。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0: Music Travel Love。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今日系七月初六啦，咁亦都系想我哋生活呢边啦，无仙嘅呢一个嘅日子嘅，所以今晚我哋嘅不期如遇咧，城市影像，好想同大家搜罗翻乜究竟啦，喺我哋国内咧有边一啲嘅即系旅游地区咧吓，被冠以仙气飘飘，即系好接近仙境咁样一啲嘅即系景致啦吓。系啦，咁啊，其实咧，我哋呢边咧就系即系地大物博咁啊，咁所以咧总会有好多好多嘅好特色嘅呢一个地形地貌啦，亦都会令到我哋都会有那么的一刹那嘅感觉啦，哇，即系好似穿越仙境咁样。嗱，今日就系拣咗几个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咪睇下你自己内心当中啦，系有边一个咧，即系系俾到你一种好仙啊！咁有一个旅游目的地啦。第一个可能好多人都会同我做文一样啦，第一时间諗起㗎啦，咁就係张家界。係啦，咁因为呢度呢亦都係属于阿凡达嘅呢一个取景地啦。嗰啲好奇特嘅一条条柱咁样嘅，即係石英山岩峰啦，咁喺呢个云雾之中啦，若隐若现啦，就好似係悬浮喺呢个空中嘅仙山咁样。所以呢亦都係體驗返屬於世界上面最高最快嘅呢個白龍天梯啦，又或者可以係再行去嗰啲即係好驚險刺激下嘅大峽谷啦，玻璃橋啦，去感受下呢個大自然嘅鬼斧神工嘅。其实咧，去呢一啲嘅仙境嘅地方啦，或者都会睇下有少少运气嘅，即系意思就话咧，咁啱你嗰日去到嘅话咧，咁啱啊朝早啦，咁啱又可以睇到好多嘅云海咧，系缠绕住嘅话咧，咁你就确实可以拥有福啦，哇！即系比仙境更仙嘅一种嘅壮观嘅景致。第二个地方啦，即系叫做黄山啦，哇！即系闻名遐迩啊。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系啦，咁啊，黄山啦，奇松啦，怪石啦，云海啦，温泉啦，咁啊，同埋咧冬雪呢五绝咧，亦都系真系浪不虚传噶呢个。系啦，咁啊，当呢个云雾咧就系缭绕嘅时候啦，成座山咧最好似一幅流动嘅山水画咁样噶，咁所以都系仙气十足啦。又或者咧，因为其实攀爬黄山啦，都略有难度啦，所以对于好多人嚟讲，都真系一种几有距离感嘅呢一个美。第三个，我又真系冇谂到啊，上榜嘅居然系呢个稻城亚丁，佢就被誉为咧即系蓝色星球上面最后一片净土。所以呢度咧就有住好神圣嘅呢个雪山啦、原始森林咯，同埋高山草甸啦，以及好清澈嘅呢个湖泊嘅个风景咧就系极其壮丽啦，亦都系无数呢个徒步爱好者咯，咁同埋摄影师嘅一个终极嘅梦想。同樣地啦，咁啊去稻城亞丁啦，即係對於好多嘅旅行者嚟講，佢嘅難度就係話咧，其實車程比較遙遠咯，而且係路況又唔係十分之理想，同埋仲有好大一段嘅呢個徒步嘅路線啦，對於好多人嘅體力嚟講咧，都係備受考驗嘅。咁所以咧，亦都成為好多人嘅夢想，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即係依然未可以成行嘅一個嘅即係重要原因啦。除咗之外咧，仲有一啲好小众嘅秘境嘅，即系假如你系唔中意啊人逼人啦，想揾一个好清静嘅地方，咁跟住嚟呢个地这个地方，你都觉得几适合你的。第一个咧就系呢个恩施平山峡谷，喺湖北嘅，咁就被誉为咯中国嘅仙本那。仙本那大家都清楚啦，嗰边嘅水质系相当靓咯。估唔到咧，喺呢个内陆嘅，亦都会有呢个仙本那之称。咁佢呢度咧就系有住呢一个特质咧，就系水质咧清澈见底。咁啊，坐上咗呢个透明嘅小船嘅话啦，成件事咧就好似系悬浮喺呢一个嘅空中咁样噶。咁所以咧，随时一拍咧就系呢个仙侠大片啦。 而且咧，成个合谷咧就系、是、幽深清凉啊，咁啊，所以咧非常之适合呢个避暑噶，咁啱晒呢段时间啦。我哋发现咧，身处喺广东，哇，即系啲天气啊，有少少似噩梦咁，每日咧就好艰难咁样离开呢个冷气房，又好渴望好急一脚咁样赶翻另一个嘅即系冷气嘅地方，系嘛？所以依家翻工其实第一个几好嘅选择嚟嘅。起碼你嘅工作地方有冷氣先啦。OK， 第二個咧就係呢個荔波小七孔，我哋曾經介紹過啊，貴州方面嘅。咁啊，呢度咧就有住地球腰帶上面嘅綠寶石之稱啊。咁啊，水色咧就好夢幻嘅呢個玻璃藍色啊，瀑布啦、古橋啦，同埋水上森林啦，亦都構成咗一幅啦好絕美嘅山水畫卷。夏天去嘅時候咧就非常之清涼嘅。第三個就是甘肅方面的扎朵拿，咁亦都係洛克北下嘅伊甸園嘅，咁一座完整嘅天然石城。話清晨嘅時候咧，雲霧瞭繞嘅時候咧，壯寨咧同埋農田咧喺晨霧之中若隱若現。哇！成件事咧就好似係世外桃源咁樣，亦都係充滿住呢一個寧靜咧同埋神秘嘅感覺。除此之外啦，仲有一啲嘅仙境啦，即系要系季节限定嘅，即系肯定系因为佢嗰度有一啲季节限定嘅植物系嘛。第一个咧就系呢个光雾山啦，喺四川方面嘅，就被誉为咧亚洲最长嘅天然红地毡，因为每年嘅十月中旬咧到十一月中旬啦，吓680平方公里嘅红叶林啊，就可以话系层林尽染啦，铺天盖地，亦都系非常之壮观嘅。咁佢核心嘅景區咧就係、是、米倉山國家森林公園，咁其中咧就係、是、有住呢個天然畫廊咧，同埋呢個黑熊溝都係絕佳嘅呢一個拍照地點。嗱，第二個就係貴州嘅百里杜鵑啦，咁啊每年嘅三到四月份啦，呢度亦都係形成咗啊號稱地球彩帶咁樣嘅一個嘅景象啦。漫山遍野嘅杜鵑花咧，就係、是、可以話競相開放，亦都係成為咗一片花嘅海洋，亦都係相當之震撼咯。係啦，咁啊，今日咧，上我哋嘅七夕節，咁啊，同大家介紹翻上一啲夕景啱下。係啊，係仙氣飄飄嘅一啲嘅即係旅行嘅地方啦。唔知道你又點揀啦？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吽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为持续夯实流动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基础，切实提升流动党员队伍的理论素养与党性修养，引导广大流动党员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8月17日，新会区流动党员培训示范班在双水党校成功举办，全区44名流动党员代表参训学习。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授课现场研学的立体化教学模式，促进学员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将所学所思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学习成效转化为立足岗位、实干建功的强大动力。8月15日，新会区妇联主办的夏日办“成长暖心筑童梦”关爱困境儿童公益暑期研学活动在七星山亲子牧场温情启幕，为50组困境儿童家庭和爱心父母家庭搭建亲近自然、增长见识的平台。活动中，企业家以爱心父母的身份结对陪伴儿童，开启全天研学之旅，还为孩子们送上精心准备的爱心礼包，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力量对困境儿童的关心关爱，用实际行动让每个孩子都能在爱的阳光下茁壮成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8月1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会上介绍，总的来看，7月份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同时，也要看到国际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国内共强虚弱矛盾较为突出，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巩固经济稳中向好基础仍需要持续加力。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17日出台《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作意见》，围绕理念引领、审判履职、产业护航、机制建设4个维度推出15条举措，将生态环境法典精神融入司法实践，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全链条司法保障。第46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首脑会议17日在南非德班举行，南非正式接任这一拥有16个成员国的区域组织轮值主席国。本届峰会以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关键矿产转型，推动有韧性、可持续、包容性的工业化，共同迈向公正世界为主题。会议通过公报，围绕区域和平安全、公共卫生、经济合作等议题达成多项共识。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6: 我知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6: 耶、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小声金，
1: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1: 小青金啊，社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0: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1: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0: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1: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0: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1: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嘅。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天上的流云，
3: 墙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6: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5: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6: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5: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巷咁。
6: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5: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6: 吓、啊！
5: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6: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5: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很满脸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8: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9: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0: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1: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2: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3: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4: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系啦，昨晚都承诺过就话食完芝麻糊之后翻嚟做直播，唔知呢个时间段啦，心嘅朋友你会唔会系一边食住芝麻糊一边听何俊文嘅不期而遇啦？翻嚟我哋今日星期二吓，亦都系农历七月初六，咁喺我哋新会呢边咧都会有个习俗，就系七月初六咧会无仙咁，所以咧会有好多嘅水果啦，同埋芝麻糊食噶嘛。系啦，咁啊呢个时间啦，明月就话咧吓，今晚无仙啦，咁啊左手龙眼香蕉火龙果，右手蟠桃菱角哈密瓜，咁紧要啊！一边食芝麻糊，一边听学生嚟做节目啊！今晚点翻一首《同梦》嘅粤语版啊，即系可惜我揾唔到你拣嘅呢一个卫兰嘅版本。咁啊，揾翻首张碧晨啦，或者未必系你想要嘅呢一只歌，但系佢名就确实系叫做《同梦》，表达同样嘅意思啊。因为仪式感好重要嘅，无仙啦，守候嘅唔单单系仙女嘅降临咯，更加系我哋对于美好生活嘅向往同埋期待。

浅少就话咧，今晚六点半咧，心血来潮去睇咗一场村 BA 嘅总决赛，系咪现场睇啊？睇完一场落嚟咧，又激动又激气啊！事实证明啦，就夜晚不适宜睇一啲令人心情大起大落嘅比赛。正好睇完一场，节目开始就冇继续睇第二场啦，怕影响心情。仲系翻屋企咧，安静咁样听节目啦，收心养性。今晚嚟翻一首王海芹嘅《情未了》咧。

哦，千兆华系睇现场嘅，唔系睇直播系嘛？虽然热就热啲啦，但系真系好热闹咯。同埋啦，话据闻呢个村 B A 赢咗嗰队咯，要获得一只牛啊，真系紧要。OK， 跟住没名字的听众咧，佢就话啦，听晚就系七夕啦。视频当中嘅佢咧，完全冇留意到我情绪嘅唔稳定，不过都冇所谓啦。唔知道从边一日开始，我就知道啦，其实任何节日咧都系同我无关嘅。今晚嚟翻一首江美琪嘅《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0: 就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罩、牙和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5: 冷冰冰，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3: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3: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5: 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3: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3: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6: 从你我做起，
7: 我喜欢晚风中的事物。

0: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3: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5: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6: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7: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8: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
0: 原来那个时候没好好珍惜，他早就已经
7: 我想属于你。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或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4: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阿 J 周杰伦嘅《发如雪》啊。其实会唔会咧今晚好多朋友仔咧都会喺点唱嘅时间咧特别偏重于一啲嘅国风少少嘅感觉啦，配合翻今日呢一个嘅七夕节前夕咁，所以我哋生活呢边好独有嘅呢一个嘅习俗咧，就今晚无仙啦，等待七仙女嘅降临嘅，系啦，咁呢个时间咧，阿牛咧又摆好个阵势啦，已经咧就准备迎接呢个七仙女，同埋咧发现啦，佢发咗张图片过嚟啦，会唔会咧即系今日咧属于全世界咧即系所有阳台的功能。

性係最大化嘅日子啦。咁通常咧都會係擺一張台啦，即係上面放滿曬所有水果啊、芝麻糊啊等等諸如此類一啲嘅供品啦。然之後咧就鮮花啊，咁然之後放喺陽台度啦嚇。即係如果陽台夠大嘅話，成家人圍埋一齊食下水果，那個感覺真係好正咁。阿牛話今晚咧想點翻一首薛凱琪嘅《慕容雪》俾大家聽嘅。这首歌是属于他们最喜欢的歌了吧，因为他说去年也是点了这一首的。有音乐，有水果，还有最爱的人在身边，这一刻你是最幸福的。

薛凱琪嘅《慕容雪》啊，有時候發現啦，即係喺屋企當中啊，好精心咁打造陽台咧，都係一個相當之有意思嘅一種嘅生活狀態。比如話將啲花種靚佢啦，適當嘅時候坐喺度聽下歌仔啦，飲下茶或者咖啡啦，都係一個相當超嘅一種生活態度啊！跟住阿婷笑。佢想點樣收林美蓮嘅傷痕啊？

夜以深啊，仲会有一个点样嘅人咯、啊，可以令到你喺呢个时间啦、啊，去守住伤痕。其实植物耐咗啦，心就会自己揾到一个出。

0: 走啊！嗰啲爱过嘅人或者系错过嘅人咯，最终都会被时间酿成一杯温润嘅酒。喺呢一刻咧，会敬独自清醒嘅夜晚，又或者敬呢一个终于会放低嘅自己，系嘛？嚟自有 Sandy 林忆莲嘅《伤痕》。诶，今日系属于呢个七夕情人节，或者未必所有嘅人喺感情上面啦，都喺呢个晚上会享受到呢一份嘅甜蜜，又或者可能会系嚟自一份情感嘅伤痛。今晚不疲而遇嘅最后呢一首歌。是来自梁先生的选择。
1: 我陷阱热恋，一拖手比咳嗽更短，太快了，我未快乐过已失恋。
0: 歌名叫做《习惯失恋》。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当晨曦嘅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4: 哇，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八月十七号，区委主要领导带队到归丰汇城开展暖气调研，强调要以精准服务助力企业提质增效，政企合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大昌行集团物流院，区委书记陈超一行参观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业务结构、市场布局及未来规划等情况。调研组鼓励企业扎根新会，发挥水陆联运和商贸流通优势，拓展物流加产业链，同时以商引商，带动上下游优质项目落地。新会将持续加强服务保障，精准对接企业业务拓展需求。在江门气派摩托车有限公司，调研组围绕品牌建设、市场开拓、产品研发等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调研组赞赏企业深耕主业、拓展海外市场的做法，希望企业坚定信心，加大研发力度，推出适配市场消费需求的产品，提升品牌竞争力。调研组要求属地及部门搭建平台，连接资源，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扩大出口。调研组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健全常态化政企沟通机制，及时帮助企业排忧解难，营造一流营商环境，要支持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推动新会制造加速出海，要坚持制造业当家，支持企业强化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二加三加四现代化产业集群，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2: 近日，新会区各镇街几工委组织全区1400多名村级干部到区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并现场进行警示教育，引导村级干部从思想深处明纪法、知敬畏、传戒惧、守底线。今年以来，区纪委监委坚持教育、警示、预防前置，扎实做好案检查办前后半篇文章，活用本土典型案例，以身边事警示身边人，让纸面案例转化为入心入脑的纪律教育，为广大党员干部敲响廉洁警钟。同时，区纪委监委依托廉政教育基地常态化开展宣教工作，开设典型案例专栏，目前已有444个单位、9864人次接受警示教育。另外，专题举办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深入剖析政绩官偏差等突出问题，发放廉洁家书，覆盖领导干部、新提拔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及村党组织书记等600余人，持续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区纪委

0: 嘅教委仲创新教育载体，选取本地违纪违法案例，拍摄警示教育片，信仰自失，通过案情剖析、忏悔反思，开展精准警示，累计组织观影94场次，同时推出6期《葵香纪晓岚》廉洁微视频，以情景演绎、短剧形式传播廉洁理念，以多元化、常态化的廉洁教育，推动全区党风廉政建设走深走实。
1: 八月，深汇多宗国有建设用地通过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网上集中挂牌出让，7天顺利成交5宗土地，成交总面积超1600亩，成交金额达5.24亿元。呢组数据既折射出市场对深汇投资的强劲信心，亦印证了深汇在优地优工精准投放上取得的扎实成效。本次出让中最受关注的2宗重点产业用地分别位于古井镇和思前镇，其中古井镇859亩地块将建设大型船舶修理项目，总投资超29亿元，预计年均产值37.06亿元；思前镇90亩高端制造项目总投资10.2亿元，可年产大量高端新材料与厨卫产品，且实现择地16小时火速动工，刷新本地项目落地纪录。相较以往模式，深汇工地服务实现全方位升级，通过挂牌、靠前服务、分批成熟工地、一期一策定制审批方案，打造多部门全链条协同服务体系，破解项目落地堵点难点，同时片区配套同步提质。双水镇651亩高等教育用地成功出让，用于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扩容，持续夯实本地职教人才培育根基。此外，交通配套地块顺利成交，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实现产业发展与民生改善同频共振。下一步，我区将加快土地熟化，推行熟地招商，下半年持续推出产业、教育、商住等优质地块，以稳定工地之舟，高效政务服务，持续提振企业投资信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0: 近日，江门双碳实验室正式获得 ISO 三体系认证证书，涵盖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一体同步落地，标示实验室科研运营、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流程管理达到国际标准，获得权威机构认可。今次认证不单只是对实验室规范化、标准化、国际化管理水平的肯定，更加是实验室服务国家双碳战略、助力江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体现。实验室将以今次认证为契机，持续优化内部管理机制，提升科研服务质量，落实环境社会责任，筑牢职业健康安全防线，继续聚焦碳计量、碳捕集、储能技术及硅能源电力系统等前沿领域，以标准化管理赋能双碳技术创新，为江门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贡献更多江门方案。
1: 国家电子秤计量新规明年初实施，老旧可改装秤将全面淘汰。8月17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汇城街道办事处在粤阳市场率先启动水产肉档商户电子秤集中换新，标示着全区大型农贸市场计量规范化改造正式落地。当天上午，粤阳市场交易区秩序井然，商户逐一登记领取专属溯源秤，每台新秤外包装标注对应商户名，实现一铺一秤精准匹配。据介绍，本次投放使用的新国标防作弊秤具备开壳锁机、授权解锁3码1封、一秤一码技术优势，商户一旦拆开改装秤即锁定无法使用，从硬件上杜绝篡改数据的可能。对于全新的防作弊电子秤，市场商户纷纷点赞认可，亦让消费者更放心消费。此次换新以辖区规模最大的粤阳市场作为全区样板先行落实，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推动该市场其余菜档完成覆盖，并逐步推进全区各市场规范使用新国标秤，常态化开展计量普法与巡查监管，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以精准计量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七，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朱镕基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胡锦涛送花圈表示哀悼。
1: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会谈。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1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8月25号到28号在京举行。
2: 我国将多举措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老小区有了新管家，北京推动1800多个老旧小区物业服务全覆盖。
2: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3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

0: 对于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莫夏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莫夏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

0: 不是那么多嘅风雨咯，
1: 嗯，系即系少少咯，系，嗯，有一日晚上半夜嗰阵系落雨，嗯，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啊，反正我知啊，我醒，
0: 我知啊，我知啊，我都
1: 你未瞓，
0: 系又唔系，即系有时候半夜咧系容易瞓唔着啊，
1: 要起床屙夜尿啊，
0: 挂住上班都瞓唔着，咁啊有时候咧，唔知好多朋友会唔会好似我咁样咧，如果系上个班次比较早嘅话咧，成日就会认住迟到啊，认住点样嘅话，就变相变得压力自己半夜好难瞓得。
1: 边个会惊？即系话边个都会惊迟到啦。
0: 系咯，咁然之后，寻日咧去咗我哋嘅南合村一个嘅市集当中啦，嗯。哇，天气方面好好啊，嗯！虽然啊偶然间会晒下，但系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系比较有些少遮一遮阳光，但系咧又好好天咁样嘅姿态。啊，好开心就去到现场咧，真系好多朋友，特别外地嘅朋友。不过啱啱采访到一个咧，就嚟自古镇嘅朋友啊。
1: 古镇噶，
0: 系，
1: 哦，
0: 古镇中山古镇嘅朋友过到嚟。呢邊咧，而且佢哋咧真係包部大巴咧，嗯，三五知己咁樣過嚟，好開心啊！
1: 即係專門嚟南合呢一度玩下，
0: 買啲富西嘅農產品，見到佢好即係大包細包咁樣噶，有雞蛋啦，有雞啦，真係乜都有，咁，哦，有一啲水果啊、生菜啊，咁，嗯，蔬菜咁樣，係啦，多謝曬各位啦，就嚟到我哋南合村參加我哋呢次嘅市集，亦都咧促進我哋嘅城鄉消費嘅朋友啦嚇。咁啊，睇翻天氣方面啦。今日嘅话咧就多云到阴天嘅天气为主，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嘅。气温方面嘅话就27到33度啦吓，咁啊东北风啊吹2到3级，阵风系5级嘅。咁啊相对湿度就介乎于65%到98%之间啊。
1: 嗱，预计接住落嚟啦，我区未来一个星期都系降雨比较多嘅啊，即系好似其中好似呢两日咁样啦，雷雨都会频繁啲嘅，局部雨势会较大。咁啊21至23号嘅话会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嗱去到24至25号嘅话啦，依然系比较多雷雨噶，所以话都系嗰句，出门口嗰阵记得攞遮啊。
0: 嗯，系啦，都系嗰句，咁啊有阳光就遮阳光，嗯，有雨就遮雨啦。OK， 咁啊睇完天气方面之后咧，即刻转一转嚟睇睇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
2: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3: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4: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色彩飞扬。
0: 好，我嚟睇一睇咧，关乎我哋一啲嘅民生实事方面嘅事情先啦。嗱，我哋国家电子秤计量新规，其实喺明年初系实施嘅，而老旧可改装嘅秤咧，将会系全面被淘汰。喺8月17号，我哋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汇城街道办事处喺岳阳市场系率先启动水产肉档嘅商户电子秤嘅集中嘅换新，呢个标志住全区大型农贸市场计量规范化改造是正式落地。
1: 嗯，是的，在当日的上午，岳阳市场的交易区这里是秩序井然的，商户亦都是逐一咁登记领取他们专属的溯源秤，每一个申请的外包装上边都标志着对应的商户名，实现一铺一秤精准匹配。
0: 根据介绍，本次投放使用的新国标防作幣秤咧係具備開殼鎖機、授權解鎖、三碼一封、一秤一碼嘅技術嘅優勢，而我哋嘅商户一旦拆開咗改裝嘅話，呢個秤咧就即刻被鎖定，係冇辦法使用噶啦。從硬件上邊咧係杜絕咗篡改數據嘅呢個可能性。咁呢方面嘅話，我哋一齊嚟聽聽嚟自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城東市場監管監督局嘅管理所副所長林立晶佢點講啊？
5: 佢每一台秤都係同商户一一對應嘅，到期嘅話咧，佢會發出提醒。喺呢種技術嘅提醒上咧，可以幫助我哋一個提升監管嘅效能，保障咗商户同埋消費者之間交易嘅計量嘅公平。
0: 嗱，對於全新呢個防作弊電子秤，商家同埋我哋嘅市場嘅商户咧，都紛紛點贊認可，亦都係令到我哋嘅消費者係更加放心咁去消費嘅。咁一齊嚟聽聽喺現場嘅水產嘅商户阿林先生佢點講啊？
6: 即係公平公正咯，最公正啦，唔會做噶。
1: 嗯，系啦，咁呢一次嘅换新啦，亦都系以辖区规模最大嘅粤阳市场作为全区样板嘅先行落实。

0: 嗱，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会推动该市场嘅其余嘅菜档都会完成覆盖，并且会逐步咁推进到全区各个市场，规范使用生果标称，咁啊常态化开展一啲嘅计量普法以及巡查监管，严厉打击违法嘅行为，以精准计量守护住我哋群众嘅每一笔交易啊！
1: 咁呢个咧真系叫做公平公正，咁我哋咧买餸都放心咗好多啊嘛，咁啊。睇翻咧喺近段嘅时间入边，亦都系正值我哋嘅高温多雨嘅季节，蚊虫进入到活跃期，咁为咗保障我哋市民游客嘅舒适游园嘅环境，连日嚟我区城区主要嘅公园同步系加强咗蚊虫嘅消杀以及系环境整治等等嘅工作，从源头上边压制蚊虫嘅滋生。
0: 冇错啦，咁啊先嚟睇下，好似北门公园先嚟咧，我哋嘅工作人员啦，正系响度加紧咁清理一啲嘅枯枝落叶啊，咁啊亦都包括咗有疏通一啲嘅排水渠啊，响沙井盖上边系加装咗防蚊网，消除积水嘅隐患。
1: 咁呢方面嘅工作咧，一齐听听嚟自北控六润城福园林部嘅工作人员黄之强啊，点讲
2: 啊？个落恶水嘛，冲上啲沙泥落嚟，咪塞住水渠，我哋一落完水嘛，要嚟清扫向水渠。一整嚟唔好咪塞水，就变咗积水，变咗有蚊。
1: 除咗日常一个嘅清疏之外，公园每日都会系安排专业嘅人员对于绿化带啦、公厕、排水渠同埋卫生死角等等嘅重点嘅区域，系进行药物嘅喷洒同埋消杀嘅工作嘅，确保就不留盲区。
0: 是啦，咁持续嘅综合防控啦，亦都系取得咗明显嘅成效。嗱，依家可以见到啦，公园内嘅路面都非常之干净，环境整洁，获得我哋市民嘅连连点赞啦。
1: 咁啊，当然听听我哋市民嘅声音啊，听听阿钟女士又点讲啊？
3: 冇乜积水啊，落叶又唔算多咯，都环境几好嘅，冇乜蚊虫，因为小朋友嚟到都冇见咩咬。
1: 小朋友都冇被咬嘅话，证明个蚊虫好少，因为大家都知道小朋友啲皮肤
0: 容易俾咬，
1: 特别嫩啊，蚊虫都中意。咁冇蚊虫咬佢咧，证明系真系环境好好啦。咁除此之外咧，包括有艇仔湖公园啊、葵湖公园等等，亦都系按照翻同一嘅标准推进翻成个嘅清理同埋消杀嘅工作。咁呢方面继续嚟听听嚟自北控六润城福园林部嘅管理员刘晓君又点讲啦？
4: 我哋每一日都有安排一个滅蚊嘅消杀嘅，特别对公厕啊、排水渠啊、一啲卫生死角咧，都会加强一个消杀，就避免一个蚊虫嘅滋生嘅。
0: 嗱，接住落嚟啦，各个公园嘅管理单位将会持续咁加强巡查以及保洁，亦都提醒我哋嘅市民朋友啊，一定要共同维护好环境卫生，唔好乱掉垃圾啦，仲要及时清理一啲容器上边嘅积水，携手打造我哋健康清爽嘅公园环境啊嘛。咁啊，依家嘅生态亦都越嚟越好啦，咁啊，我哋嘅家园亦都变得越嚟越靓啦。咁啊，讲到家园越嚟越靓嘅话啦，吓环境嘅建设亦都系好重要嘅，好似我哋一啲嘅乡镇咁样啦，一啲嘅设施亦都系建得非常之漂亮。嚟呢一个就肯定忍唔住要讲下我嘅老家啦，衙门镇呢一度啦，就好似衙门镇嘅渔人码头呢一度啦，咁啊依家亦都系变得好靓啦，亦都设置咗有好多唔同嘅设施，咁啊到咗一啲特定嘅节日咁样啦，仲会专门举行一啲嘅活动。
1: 系啊，咁你讲环境靓，我哋真系有些少发言权啊，即系我哋都会经常出外拍摄，十年前、十年后同一个地方完全系两个。樣嚟嘅
0: 嚇，有對比
1: 嘅。係啦，不過15號咧，其實講翻就係我哋南海深圖開漁季啊，話喺我哋新會衙門漁人碼頭拉開咗帷幕，活動係以祈願漁獲豐饒。共赴南海深圖为主题，咪以托我哋衙门渔港资源以及系南海渔家传统嘅文化，推动渔业以及系滨海文旅嘅深度嘅融合。
0: 是啦，咁啊16號嘅中午啦，随住南海复季嘅休渔正式结束噶，活动亦都系迎嚟咗高潮噶。譬如话有呢一个重头戏啦，开渔秀啊，佢亦都系吸引咗大批嘅游客嘅喺呢一度驻足噶。嚟一条重达50幾斤，啱啱从南海嗰度海钓翻嚟嘅张红鱼啊，现场开刀，场面非常之壮观啊！
1: 我哋话靓唔一定话靓，但系啲师傅话靓咧，可能就真系靓啦。听听阿梁师傅啊，点讲啊？
5: 非常之靓，肥，好肥腻，你睇啲油脂都比较反光噶啦，10幾年噶啦，呢啲张红比较大条嘅呢条， 都好少有嘅呢啲。刺身咯，直接係點解啦？

0: 啦，我要加你食油食噶。
1: 哇，听下都真系好味啊！
2: 系啊，啲口水流紧系咪？
1: 系啊，真系流紧啊！搵嘅机会真系要去到我哋雁门试一试啦。咁啊，活动期间咧，其实喺豪华游艇同埋渔船咧就系免费开放参观嘅，而仿真海钓嘅设备就会令到我哋嘅游客过足咗钓鱼瘾。$99一个人呢一个嘅一小时近海游艇嘅观光线路，亦都备受大家欢迎。而渔人码头同步推出咗海鲜加工服务，深涛餐厅就推出咗$199每个人嘅刺身三明，不限量畅享，令到我哋嘅食客系尽享南海第一口鲜。听一听嚟自外地嘅游客，江西嘅游客啦，李女士又点讲啊？
3: 在广州玩了，然后再来这边玩，第一次参加这个开渔节，想看看这种比较壮观的这个场面，嗯，对，然后趁着暑假嘛，大家一起开心一下。
2: 嗯，外地嘅游客开心，我哋亦都好开心啊！欢迎你哋嚟到深会啦。嗱，嗰一日嘅活动嘅话啦，本地嘅渔民亦都系揸住咗商机，一齐摆摊啊，卖下一啲嘅虾干啊、鱼干啊等一啲嘅海产干货啦，反响亦都系非常之热烈噶。咁啊，其实自深中通道以及系黄茅海跨海通道通车咗之后啦，雁门镇亦都系正式咁融入咗大湾区一小时嘅生活圈。呢一次嘅活动咧，亦都有望啊带旺一下周边嘅一啲嘅餐饮啊、住宿啊，仲有海产品嘅消费，令到我哋嘅渔民都可以增收啊嘛。
1: 嗯，咁啊一齐欢迎大家咧，就嚟到我永永嘅乡下雁门镇啦呢边钓钓鱼、食下海鲜，都系个好正嘅体验嚟噶。OK， 我哋呢 part 嘅时间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我哋转头再见。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陈皮，点解咁值钱呢？新会陈皮嘅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啦。其次亦都系好注重呢个果皮加工嘅方法同埋陈化条件嘅。工序包括选果，筛选咗一啲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嘅果。仲有洗果方面呢，亦都要洗净果皮上面嘅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嘅隐患。开皮就系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住果体喺中央，咁样片皮就唔容易断裂。呢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同埋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仲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黐咗果汁嘅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唔系立即去翻皮噶，以免果皮断裂。新会陈皮小课堂。
6: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7: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8: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5: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6: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9: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存、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6: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9: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10: 家庭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突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0: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4: 早间听新闻，
2: 时时都关心。
4: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2: 欢迎回到我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时间，看看我们本土的新闻资讯。8月的17日，区委书记陈超带队到龟峰汇城开展暖气调研，先后走进大昌行集团物流园、江门气派摩托车游行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主动靠前服务，问需于企，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市有关部署要求，坚持制造业当家，深耕实体经济，以精准高效服务赋能企业，提质增效，政企携手推动新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八月新会土地市场抢先交出了一份亮丽的成绩单，多宗的国有建设用地通过了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边是集中挂牌出让，七日顺利地成交了五宗的土地，成交的总面积是超过了1600亩，成交的金额是达到了5.24亿元。这组的数据既折射出市场对于新会投资的强劲信心，亦都印证了新会在优地优工以及是精准投放上边啊取得的扎实成效，更加是彰显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形成的强大招商持级效应。
2: 近日江门双碳实验室正式获得 ISO 三体系认证证书，涵盖 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 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 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三标一体同步落地，标志着实验室的科研运营、绿色低碳、安全保障、全流程管理达到国际标准，获得权威机构的认可。我们这一 part 的神采飞扬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时间暂时就来到这里，我们转头回来八点报时回来之后呢，还有我们的社会点，那同大家呢继续关注回我们社会上边大家关注的话题，那我们正点报时回来之后再同大家见面。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早上八点
7: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5: FM 98.3新会电台，
8: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早晨，早晨，早上嘅时间嚟到咗八点正啊！一齐嚟睇下城区各个路口路段嘅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咧，依家城区嘅车流量咧慢慢增大当中啊！最为之多车，我哋可以见到咧，响深汇大道中啊，我哋嘅万达广场对出嚟嘅呢一带啦，车流量系比较多嘅。再者可以见到就系响三和大道北呢一带啦，咁啊车流量亦都系唔少嘅噃。咁啊，仲有就系深汇牛雕岗呢一度啦，咁啊往我哋蓬光区嘅方向车流量系比较多嘅。咁啊，希望我哋咁多位车主啦，响行驶过程之中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啦。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